0: 我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1: 书接上回，来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小伙找马清风比武。现在马清风保着龙的人巡防四川古林青云山，来到了成都府，大事儿那么多呀，哪有心思和他以武会友啊，本不想比。可是这小伙子说了，逃跑的贼知府何荣贵让我拿住了，你马清风和我比武，将我赢了，我就把何荣贵给你。就这样，马清风和他动上手了。江南三侠宋玉大家在旁边啊，给他们俩瞧着，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功夫不简单，

到那时啊，马庆峰，你这镇九州啊，你就别九州了，你还是镇个七州八州吧，把我们这撇给我们剩着。我回到家下，向我的叔叔一说，我叔叔也得夸我年轻有为，能耐比马清风大。想到这儿，就这小伙把他六合拳连环七式拿出来了。他这套招法不拿出来呀、刚才那招还显得挺平常，就这七式往出来一拿，速度上和功力上都增加了几倍。马清风当时就看着他呀，那个双拳都翻了花了，哪是右拳哪是左拳呢，哪儿奔自己头顶哪儿奔下边，那都分不清楚了。清风不由得心中暗叫，来则不善，善则不来，这个小伙确实有两套。不过呀，他一动上手，我看出来他是六合拳。他的招法虽然有一定根基，可是较比起来还是有点发嫩，有几招自己能钻他的空子，可是没有。不管怎么说，他能够把逃跑的何荣贵拿来呀、我就把他当成江湖的朋友。那么真动上手了，憋一拳一脚把人伤了，胳膊腿弄折了，那不好。哎呦，现在一看好吗，这小伙子功夫又增加了许多，这几招太厉害了。马清风一琢磨，我这回也别让招了，我也别看他什么招了，我赶紧以牙还牙，把我绝招也拿出来吧，要不然真让他把我削个跟头，打上一拳推上一掌，我这人可没地方丢啊。马清风使出来自己武当雷挺拳的绝技，叫闪电劈雷式。对方的小伙正好给马清风来了一个单风贯耳，斜刺里砸向清风的太阳穴。马清风是低头向前跨步，一个半转身，速度好快，就唰这一下子，清风侧插掌直奔这小伙的梗嗓咽喉。当时这小伙子一拳凿空了，简直都没看清怎么回事，马清风一掌就奔他嗓户来了。清风这侧插掌要不给他擦上燃环罢了，真要是一挨上嗓葫芦，嗓葫芦就得碎了。搁住！还没等挨上，小伙当时就感觉到嗓葫芦发皱，他就咯咯一声，赶紧往旁边一跳身子。他旁边这一闪，可是他没注意到，马清风这左手在右胳膊底下，这一招啊叫暗掌，伸手不见手，不知拳头哪里走。哦，又奔他的腰篮，哎呀呀呀，这小当时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赶紧他往旁边跳，想转到马清风的背后然后再还招。马清风暗掌推出去，见他往自己身后绕，清风当时之间是逆着他一转身。清风这一招啊叫闪电霹雳，闪电就是快的意思，霹雳呢是底下有一脚，不是踢对方，是一跺地儿啊，咵，把对方的注意力都引到底下去。哎呀，刚那么一慌神，马清风也转过来了，上边横摆一掌砸中了这个小伙子的脖子。啊，呀，通，这小子一个跟头就窝地下了。马清风赶紧向后跳身形呀，注目观看，心想我这一掌把他砸中了，不过在挨上他脖子的时候啊，我往回收了收力，估计着不至于把他打伤吧。京兰三侠大家呀就一看这小伙趴下了，这心

才回到原地上，要不然刚才都快蹦出来了。这小伙栽在地下，脸臊绯红，是含羞带愧。他一想，我别老在地下趴着呀，让人家笑话，赶快起来。一个鲤鱼打挺，砰腾楞翘起身来，这身子是站直溜了，这脖子不得劲儿，怎么歪着呢？马清风的一闪电霹雳式啊，给他脖筋砸拧了。这小伙就感觉到脖子生疼，他一个手啊端着下巴，一个手捂着头顶，还来回拧歪拧歪。宋玉赶紧过来了，哎呀，这位朋友，这个别着急啊，慢慢的慢慢端着脑袋拧拧个300下200下，肯定就挣得过来。这小伙就瞪了宋玉一眼，心中想，我这是一时不慎才败在马清风的手下，现在你过来说风凉话来了。他这手啊还一个劲儿揉脖子。马清风过来了，朋友，我想我们往日无缘，近日无恨，刚才只不过友会友，那么承蒙朋友让招，马清风简招一试，请您不要记挂在心，来，咱们到屋中一叙吧。江南三侠他们呢，别看不知道这小伙的来路，可是瞧着他心里边都挺喜欢。见马清风让小伙进屋，大伙过来也都往里边让。这小伙瞧瞧马清风，看看其他别的人，心想，你看这宋玉那不是个东西，我输了一招啊，他在旁边拿话就刺得我。可是马清风虽然赢了我了，没有什么傲气。哎，刚才我输在哪招上了呢？哎呦，我那几招不错，尤其是我最后想把连环七式拿出来，那准赢马清风。你看不拿还好，王初一抖了绝活，我趴下了，就觉着马清风那个掌啊，那个拳呢、是又笨梗嗓又笨软肋，然后光趴下了。看来马清风是功夫真在自己之上啊。小伙一边琢磨着，随着马清风就来到了一个屋子之中。龙宝山大人在他的书房里边瞧得真而切真，马清风赢了，他这心呢也就稳当了，是坐在屋子里边和两位大人黄青秃胡炳南喝着水谈唠着，就不理这面的事了。马清风让小伙进来，江南三侠大家都进来落座。马清风面带微笑，朋友，您能够报报您的名姓吗？刚才一动上手，我们可都感觉出来了，您受了名人指点，高人传授。虽然马清风我侥幸赢个一招半式，那也是巧了。我想朋友，你要报报姓名，我们还可以多亲多近呢。小伙子这脸呢涨得通红，脖子都红了，败招了，丢人了，再报报姓名，他们要知道我老人是谁，那把家里边的人不也丢了吗？可是这小伙感到马清风是可亲可敬，尤其是江南三侠，那也是江湖道上成名的老侠了，大家跟自己都没敌意，想问问自己是谁，就没有必要隐瞒了。他坐那儿了，又站起来了，抱腕当胸，来个罗圈衣，转了一圈都失过礼了。在下叫范德，范中本，人送外号小达摩。老少都点着头，可是心里琢磨，没听说过江湖上有范德这一号。范德一看大家这神态就明白了，谁也不知道他。他冲大家拱拱手，各位老人家，马大侠，提起我来无名之辈。

0: 说小马出行啊，这都没行出来呢。要提起我叔叔，可能各位有个耳闻。
1: 哦，
0: 大家一听，啊，他叔叔也是练武术的。请问您的叔叔他贵姓大名呢？这小伙把拳向上拱了拱，要提起我叔叔来，他老人家叫范英，范世雄，江湖人送绰号天下第一刀老达摩。哎呀，江南三侠全都站起来了，马清风、宋玉他们呢也都往起起身子。怎么，您叔叔就是范大侠呀，范老前辈？什么叫知道他老啊？久仰大名，如同陈雷贯耳，皓月当空。要提起范英范大侠来，一把夹背青铜折铁宝刀，六合刀法天下无敌。老爷子在30多年前就贺号这天下第一刀。就这么说吧，只要是玩刀的，到了范英跟前那都得服气。据说范英刚成名那几年，他们家呀都乱套了。怎么的？天南海北、黄河两岸，会使刀的剑侠都不服气，上山西范家屯找老范头比武去。你是来了一个败一个，来了两个败一双。范英倒了霉了。怎么的？来了都是朋友，尤其是远道来的，公吃公住甭说呀，临走还得给拿盘缠，反正仗着老范家呀，立着房子，躺的是地，家趁人直。就这样过了十几年，再找范英比刀的人就少了。因为什么？成名了，确实使大家佩服了。那么到现在，范英范世雄是功成名就，南七北六13省提起来，个个都得挑大拇指。没想到就现在来找清风比武的这个年轻人，竟是他的侄子。马清风都有点后怕呀。刚才比武的时候多亏没下死手，真要是一掌一拳把这小伙子打伤了，或者怎么着了，那范英范世雄知道了不得罪了吗？老范头急了眼，携刀前来找我马清风算账，还真是个麻烦事儿。清风是连连拱手：范德呀，提起你叔叔来，我马清风久已敬仰，几日能和你比武，我是3省有幸啊。得罪得罪了。清风一个劲儿客气。江南三侠想，将门虎子，强将手下没绕兵，我们说这小子六合拳那么厉害呢，那要把刀拽出来，那个刀法更非比一般呐。那是范德范忠本从小跟他叔叔学刀，真要是刀亮出来，就在这一撇子没人能比得了。大家一个劲儿得捧范英，和范德客气着。范德范忠本的感觉到心里边热乎辣的。哎呀，你看我在家里边，我叔叔跟我提起马清风来就竖指赞佩，我心里边就不服。我叔叔一说呀，我们都是年轻人，你看我就不如马清风，我心里边就更不服了。所以这次我从家里边出来溜达溜达呀，我听说马清风保着龙的人呢巡防四川，我就找到门上来比武来了。没成想真不如人家马清风，我真败了。最令我服气的一点是马清风随胜而不骄。你看人家这么年轻，武功这么好，不像我似的身上带甲带刺儿。现在啊，我从心里边是确实服气了。他让马清风落着又坐那儿了。哎，那么范侠客，不知道你怎么把逃跑的何知府逮着了？范德一听啊，这脸又红了。马大侠，昨天半夜我就来了，古林青云山的贼人行刺龙的人我都知道，我就跳到那西院， 趴在房上往里边探听探听动静。我心想，虽然我不是国家官差，可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嘛。那你们在这面效力啊，我在那面也盯着盯着他们。我就听着那个贼知府何荣贵，他和手下人合计着，怎么着他要逃跑，说是有个地道。这样我就记在心里了。我想我到这面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干脆就瞄着他得了。他一钻地道，我就跟着他呀，也在他的书房那个大写字柜底下钻进来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一直走了有几里地，出了成都府了。他顺着那边那个口出去，我跟着也上来了。他一见着我就吓瘫了，我把他点中穴道，掏出知府的金叶，把他夹巴着往城里来。这时候大道人很多，我想带着他走啊，有点扎眼。我到了个杂货铺，整这么个大口子把他装到里头，然后来拜访您。都是范德年轻无知，以小反上，十分冒昧，还望马大侠和各位多多担待。啊，是这么回事。大家听范德把抓何知府这个事儿说明白了，心中都十分高兴。哎呀，马清风心中一动啊，心想这小伙子主动拿住贼知府，现在给我们送来了，武功又这么不错，真要是他也在我们跟前一起保着龙大人查办这古林青云山为国尽忠，那该多好。马清风心中这么想的呀，他这眼睛就不错神的盯着范德。这范德心中也生出来了一种想法，心想我现在学武术也已经有十几年了，可是我是随我叔叔学的，属于门里出身，还没有师父。乔马清风出自名门大派的武当，根基又那么深，尤其是方才把我打趴下了，到现在我不明白用哪招，是用什么样的招数把我打趴下的。看来人家比我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我要能有这么一个师父我也心满意足了。想到这儿，他撩衣襟儿给马清风跪下了。哎呦，马清风赶紧蹦起身来，伸手把他往起拽。范德，你这是干什么？马大侠，在下有一事请求，还望马大侠能够答应。大家全愣了，什么事儿啊？怎么跪着说呀？马清风说，你站起来说吧。马大侠，我跪着说，你要能答应我这个请求，那我就站起来，要不然的话我就跪个钉糟木烂，我也不起来。马清风没招了，好吧，那你说吧，只要我能答应的我一定答应。好，老人家，我想拜您为师父呀。在座的屋里边这些人可都愣了，没想到范英范氏兄弟侄子这范德能拜马清风为师父。你看刚才这小子和马清风还比武，厮杀了五十多合，好歹让马清风把他砸个跟头。哎呀，这小伙现在要拜马清风为师，可出乎预料。马清风一听，胡扯，赶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小伙子眼泪上来了，师父，是不是您看着我毕竟十分愚昧鲁莽，到这儿来不分青红皂白，不报姓名就和您比武，您心里边啊恨怨我了。我要拜在您的门下，您认为我是有辱您的门派，所以旨意不允呢。老人家，如果您要不收我当弟子，我想我这辈子也没什么大出息了，我还不如死了好。师父，你要收我我就起来，你要不收我我就跪死当场。你看范德，他要是想好了的主意，自己那就一个胡同走到底，绝不带拐弯的了。说着话眼泪还淌下来了。马清风故意倒了，想把他扶起来，那都不行。江南三侠也都为难了。马清风啊，你说你收不收这个徒弟吧，

你要不收他不起来，搁这软磨硬泡，要收了他，确确实实马清风毕竟年轻，出徒时间不长，虽然功夫很好，但是收别人为弟子好像这个资格上，这个资历上啊有一些不够。大家呀都在为难着，吧嗒帘子板一挑，外边进了一个人。清风，我看呐，这件事情你就答应了吧。范少侠愿意拜在你的门下，说明你就够他的师傅，这样一来你和范老英雄不就有亲近的关系了吗？多亲多近吧。啊，哎呦，大家一看是钦差龙大人，马清风赶紧起来，大人，他这个，清风不要多说了，姻亲接亲，焉有皆有嘛。范德呀就地没动，回转身子给龙大人就磕头，谢大人与我保举此事。这小伙挺会来事儿啊，把这人情面子呀都送到龙大人这儿来了。马清风也没办法了，只好扶起范德，收了这个弟子。江南三侠他们都为马清风高兴，大家心想，清风啊，你这回算妥了，你收范德为徒弟，你和范英那个关系该有多么亲近呢？以后打青云山或者闯荡江湖，真有个马高凳短山高水远的，一个条要送到山西大范家屯，范英要拎着刀一出来，江湖人哪个不给面子？妥了。这时候范德啊是挨个施礼，挨个磕头，小伙子高兴得了不得。这时候龙大人看马清风把收徒弟这事儿也弄明白了，他向马清风一摆手，清风啊，大人，古林青云山这伙恶贼大闹府衙，终于被你们给打退了，可是我也不想坐以待毙，我立刻写折本报到北京城与当今万岁，请他老人家马上下旨意，发派人马攻打青云山，抄脚反王。马清风大家一听，一个个是群情激昂，这才引出来血战青云山。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3: 上回书正说到，马清风喜收高徒。范德范忠本小伙子一定要拜在马清风的门下，最后清风把他收下了。江南三侠大家都为马清风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啊，马清风就和范德的叔叔天下第一刀范英关系亲近了。真的闯荡江湖有个为难遭宰的了，老爷子范英范世雄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可是宋玉在旁边琢磨来琢磨去，到了马清风跟前，一撩衣襟儿，与马清风跪下了。哦，清风一愣，宋玉，你这是干什么？马大哥，看着范德范忠本待在你的门下，瞧着你有弟子江南二小正式三雄，我为你高兴，现在我更羡慕他们呢。我决定从即日起，宋玉宋光明就拜马大侠您为师，您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我给您磕头了，梆梆梆梆。宋玉趴地下是磕头有声。马清风一看，你赶快进来，你起什么哄啊？这马清风的父亲就是想当初的吏部天官马刚老大人，那么马刚老大人和宋玉的父亲铁笛仙苦命大侠宋世和是朋友。宋玉这次一出事就管马清风叫大哥，那就兄弟论着呗，怎么还要叫师傅呢？宋玉啊，过去也有点不服马清风，可是自从北京城马清风削伤阮浩野的头皮，再保着龙的人寻防四川这一路前来，宋玉服了，

0: 马大哥武功远在我松玉之上，规规矩矩拜为师傅吧，好好的跟我这师傅学艺，我也出息出息。您看呢，马清风和宋玉这一生，既结为师徒之谊，又是莫逆之交、换命的朋友。现在宋玉改嘴管马清风叫师傅，马清风听着呀还有点膈了，伸手把他往起拽，你别胡说八道，赶快起来吧，啊，谢师傅了。你看我管你叫师傅，你一往起一拉我，那就是同意了。江南三侠一看，宋玉呀，宋玉呀，他跟着起哄起哄。宋玉说，我说三位叔叔大爷啊，各位，你们都是我的宝师叔宝师大爷，龙大人呢是我的宝大人，以后我师父要不承认我，我就找你们算账。大伙儿轰全乐了，大家全乐了。就在那屋角有一位在那儿哭了，哎呦，这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大家回头一看，谁呀？是那小孩沈燕，宋玉领来的那个小兄弟。沈燕在那一哭，大家一瞧，这怎么的了？沈燕你哭什么呢？
1: 我没哭什么，看着马叔叔收这么多徒弟都这么有出息，我为马叔叔高兴。可是我呢，反正我也无能，我岁数还小，静办吧，等我好好苦练几年，有点功夫了，我再给他老人家磕头，管我马叔叔叫媳妇。
0: 呵，大家一听又乐了，原来这孩子也想拜马清风为师傅。你看这孩儿小滚儿大，可真是的。沈燕看大伙儿一乐，乐什么呢？我跟你们说，我和我西哥宋玉从家里一出来到北京，见着了我马叔叔。宋玉管马叔叔叫马大哥，我就没叫马大哥，叫的马叔叔。为什么？不就想有教一义，拜在我马叔叔的门下吗？那么马叔叔收这么多徒弟不收我，我心里难受。还没等别人说话呢，马清风过来了。沈燕呐，真想拜马叔叔为师傅吗？
1: 可不想什么的，
0: 给我磕头，管我叫师傅，这个事儿就妥了。真的假的呀？孩子小眼珠瞪溜圆，像做梦似的，简直不敢相信马清风的话。马清风知道这孩子是宋玉的义弟，也是宋玉的父亲老人家宋昆山的义子，这么点儿跟着宋玉出来了。如今随着我宝龙的人巡查青云山，这孩子我跟前儿，只要我照顾好他，别生病，别惹别的祸，再有点出息，这我就不亏良心，我就不算耽误人。你不像范德他们呢，那叔叔都是天下第一刀，内级剑侠，拜在我门下，我马清风教不好，那不让人笑话吗？这个孩子不然，我照顾好他就行。所以说马清风那张嘴就答应了。哎呀，这孩子高兴的趴地下磕了三多个头。宋玉一看，你赶快起来行不行？赶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伸手把他拉起来了。宋玉现在欢起来了，哎，师傅，现在您是桃李满天下呀，看看屋里这一房这么多年轻的都是您徒弟，那么我们是不是得排排座次，谁是顶门大弟子，谁是老嘎的啊？江南三侠一听，清风啊，你还真得排一排，确实应该有个大徒弟二徒弟什么的啊，哎，得弄明白了。宋玉说，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我师父顶门大弟子。马清风还没等说话，江南三侠把他话就拦住了。宋玉啊，你往后排了啊，清风，范德是你的顶门大弟子啊，别人都得靠后。马清风也点头，除了范德那谁也排不上来啊。范德一听还不好意思了，师父，这几位师兄都是先入的门，先入门者为大，那我还是靠后吧。宋玉说，你看你范德都自己都这么说了。宋玉，你往后排，范德是第一个。哎呀，
1: 那好了，那我是二师兄啊，按规矩师弟都得给师哥磕头啊，那么我就给师哥磕头了。说着话，宋玉给范德啊跪下了，梆梆梆磕仨头，还没等范德往起拉他，他站起来了，回过头冲着江南二小、郑氏三雄和沈燕，我让你们都听着，马上都得给我磕头。大伙儿一看，好嘛，闹了归齐呀、啊，他是为了接这几个头。你还真别说，江南二小、郑氏三雄和沈燕都规矩的与宋玉磕头，给范德施礼，相互之间都见过礼了。龙大人在旁边看着高兴，瞧着马清风现在可出息的了不得了，就这帮徒弟啊，是拿出来都个顶个的精神带劲。龙大人说，你们唠着啊，我先过内屋去瞧瞧。是大人，是大人。龙大人回到自己的书房，告诉师爷立刻起草给万岁的折本。时间不大，这稿子写完了，龙宝山亲笔写好折子，前后一看写得很清楚，从自己离开北京是过山西过陕西，如今来到成都，像什么澹台镜、率人夜间行刺之事都写上了，而且着重写明马清风、宋玉众群侠舍死忘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些剑侠是可歌可泣，太了不得了。龙大人这面写好折子，这天哪就快黑下来了。这个时候宋玉和马清风在外面求见，龙大人告诉赶快进来。清风、宋玉进来上前施礼，大人啊、哦，赶快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吗？马清风看看宋玉，宋玉一乐，那就我说吧。大人呐、啊，刚才我们几位剑侠合计了一下，成都府是你老人家巡查四川的最后一站，可是古林青云山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着啊，这样呢，我们是不是派出几个人到青云山前边看一看，他们青云山什么青龙闸、白虎闸呀，还有水寨、朱城啊，我们都记在心上，以后打古林青云山时候心里边有个谱啊。龙大人连连点头，清风、宋玉，你们想的对，不过派谁去为好呢？大人，我看这么办，明天天亮我和我师父我们两个乔装改扮，弄一个客船就从盘龙江上，然后就划奔古林青云山呢那边去。哎，我们乔装改扮到山前查看一番，完了我们就回来，让江南三侠和杨碧、李峰那些侍卫们在府里边啊保着您。估计的呀就是敌方要行刺，晚上可能来，白天来这个不大容易。这样呢，明天早晨我和我师父我们两个就领着一些人就出去，等傍晚的时候我们再赶回来，大人您看怎么样？龙大人点点头，好，就这么办。这个事儿定下来了，老少剑侠一夜也没睡好。那么昨天晚上有澹台镜他们行刺，今天晚上不一定不来呀。可是一夜没有什么差错，天光大亮了，龙大人安然无恙，马清风、宋玉准备好了。这两位又叮嘱江南三侠孟道长和刘楚天和其他别的弟子们一定要好好的守护着府衙。他们俩呀率领着龙大人手下的20名亲军和10几名侍卫，这才离开成都府，顺着西门出来。他们一瞧啊，前边有人早已经把船准备好了，是一个大客船。
0: 那么船上摆船的那个船夫都是府中的官差乔装改扮。宋玉一拉马清风，
1: 师傅，
0: 咱们俩上船舱里边去，别在前边站着。清风点头，他们上跳板来到船上，直接往里来。那些侍卫一个个也都换了衣服了，不太露相了，有的呀在船舱里，有的在外边站着。就这样，船是逆流而上，哦，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就这只客船直接够奔古林青云山前而去。古林青云山距离成都府有200来里地，顺着水路走啊还较近一些。就这样，是过了晌午快到黄昏时，他们才来到青云山不远处。呵，离老远放眼一看，就见青云山呢是青松翠柏，树木狼林，青翠翠一片。青云山前面这个江面，盘龙江，相当的宽阔，它左有青龙闸，右有白虎闸，7里地的水寨竹城。水寨竹城上每隔不远就一个竹楼，竹楼里边有楼兵，都是水寨的，在上面把守着。那个青龙闸和白虎闸都是万斤大闸，要不启动这个闸，你想进青云山那是势比登天。宋玉和马清风他们在看到青云山之前也都掌握一些情况，例如青云山方圆千里，三面环江，背后还是万丈高崖，那可真可说得上进可攻退可守。这个山上屯兵20几万，战将足有1000员，为首的就是大帅谭台敬。这个王子朱厚颜就想找好机会往北京杀呀。马清风、宋玉他们就站在船边往前看着。他们在这面观察的古林青云山，哪里晓得有巡江的已经发现了。哎呀，一只客船，这客船你就在江面上划过去，这也正常，怎么不走了？离着我们水寨竹城不太远，停那儿了，出了什么事儿？抛了锚了？不像啊。呀，船上这些人一个个都带着家伙，虽然像买卖客上的打扮，但是那精气神都很足，挺着胸，叠着柱，昂着头往我们山上瞧，莫非是探山的不成？马上报告水寨寨主。水寨寨主一瞧，没敢擅自行动，他立刻报到了铁瓦银安殿。银安殿上明王朱厚颜和手下的军事大帅们正在商议军事，也就是合计着怎么对付龙宝山，怎么对付那嘉靖皇上。谭台敬行刺未遂，已经回来了，就坐在了大帅位置上，还有陆军大帅阮浩野、水军大帅赵冲、护国大军士夏侯谭、护国副军士周怀一，这些人呢是说三道四，讲长言短，正在这儿唠着呢。下面水寨寨主上来了，报王家千岁，就在盘龙江上发现一只客船，有人往咱们山上窥探，往王家下旨定夺。朱厚颜一缕海下花白然，这个莫非是龙宝山派来的人不成？冷血杀手阮浩野噌一下就站起来了，王家千岁，我领人到前边瞧上一瞧，要真是龙宝山派来的人，我让他们有来无回。

0: 这阮浩也呀，是恨透马清风他们。他这头皮让马清风给削掉了，这伤口是好了，这法卵没了，中间鹅卵大小那一片都削得溜平。现在他的发卵呢是假的，假头发，要不然秃噜光叽的也不好看呢。他一想到大师哥亲自出马都没有杀得了那龙宝山，他心里边啊就觉得闹挺慌，就凭我大哥的武术谁能够挡得了啊。哦，马清风的师傅灵光佛道月出来了，其实道月那和我大师哥也比不了，只不过我们一时是料敌不明，深入成都府，天光又亮了，才使龙宝山活下来了。你龙宝山活下来了，你就背地乐气得了，得寸进尺，还跑到这儿来要窥探窥探。水军元帅赵冲也站起来了，阮元帅，我愿陪您一同前往。明王朱厚颜向他们两个点点头，那么二位元帅就辛苦一趟吧。他们两个下了铁瓦阴安殿，直接够奔盘龙江江边，把船只准备好了，领着百十来号人嗖嗖嗖蹦上船来。
1: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开开青龙闸，这大闸呀轰一座响提起来了，他们这些小船啊叉叉的呜呜呜呜过青龙闸，顺流而下，直接够奔马清风宋玉他们这只大客船。这时候有侍卫发现了，马大侠，武林已经起开青龙闸从里边出来船了，好像是奔咱们来的。清风一看，宋玉，我们回去吧。
2: 师傅，说心里话，我现在这么瞧瞧青云山还真不过瘾，我真想啊和这些贼比划比划，提上个三五个人头回去向龙大人请功。哎，得了得了得了，咱们已经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调转船头走。
0: 这些官差是马上划船调转过来，船压水劈，水打船帮，压浪奔舟，哇，顺流就往回来。
3: 可有一点呢，
0: 古林青云山出来的都是麻洋小战船，一个船上站着那么三五个人，这小船就像汽艇似的飞快，叉呼哇，绕到客船前边去了。马清风大家一看，正对着他们大客船前边那个麻洋小战船上立着一个老头子，60多岁，阴森森的脸膛，三角眼，大眼皮往下耷拉着，花白胡须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灰衣，肋下配着一口宝剑，不是别人，正是冷血杀手阮浩野。哎呀，马清风一看阮浩野，那个绝不小瞧啊，别看北京城自己赢过人家，不过毕竟那是宝剑断奔剑巧胜阮浩野，就阮浩野和澹台镜号称黄山名剑，和自己师父武当三剑并名，自己如果疏心大意的话就得惨败在人家的手下。现在别卖黄，36计走为上。马清风摆手，不要停，快往前去。宋玉也喊，太给我往前冲，咱们船大他船小，把他船给他撞翻喽。哇，这只大客船呢是飞了一般的，呜一下子就撞向阮浩野这只麻洋小船。阮浩野在小船船头之上，老眉往起一挑，三角眼皮呀也立了起来了，嘎嘣苍凉，肋下三门剑出匣， 正好大客船也到了，他的小船上借着小船在水瓶上来回那么一飘荡，这个力腾了，他就落到了客船之上。船上的亲军侍卫人等齐了咔嚓赶紧把家伙拽出来了，个个面带惊恐之色。马清风背后亮剑，这就要向前去，宋玉一把把马清风拦住了。
2: 师傅你慢着，我挡是谁呢？原来是阮浩野，这不是你手下败将吗？像他这样的也就弟子收拾收拾的，您要如果给他一下子，那不是以强欺弱吗？
0: 这几句话没把阮浩野的鼻子气歪了，不过阮浩野也糊涂，宋玉不管马清风叫大哥吗？怎么现在管马清风叫师傅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还没等想明白呢，宋玉嗖的一下子就蹦到他前边来了。马清风当时心中一提了，宋玉小心，因为阮浩野身份在那儿呢。宋玉你才飞多高蹦多远啊，要跟阮浩野搭上手大概一个照面也过不去吧。可是就见宋玉站在阮浩野前边安然自若，稳如泰山呢。
2: 我说老阮呢，老阮，
0: 宋玉我要你的命。
2: 宋玉说要命容易，可是有一点得看看你的能耐怎么样，这能耐要比不了我呀，那我就要你命了。
0: 阮浩也插剑诀百宝剑狠的一下子往前闪身，他这就要刺向宋玉。就见宋玉那个手可真快，宋玉腰里别的勺子没往出拽，宋玉也没有往前递招用拳或掌迎击阮浩也，而是把这个手啊一下子伸到怀里边去了，刷啦就拽出了一件东西，然后俩手捧这东西对准了阮浩也。
2: 姓阮的，哈哈，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你还想活吗？呀，
0: 阮浩也不看这件东西燃黄罢了，他这一瞧当时之间浑身发软，四肢颤抖，手中的宝剑差点没落在船舷之上，他大叫一声坏了。
4: 听众朋友，评书大明剑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书场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 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

0: 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

0: 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2: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3: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4: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1: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5: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6: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衬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1: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轰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轰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1: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

0: 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
3: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分三期举办，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展品紧扣新绿智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恩京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第140届广交会第一期展期为10月15号到10月19号，以先进制造为主题，展览总面积52万平方米，展位数超2.5万个，参展企业超1.2万家，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聚焦新能源、智能制造、具身智能等全球采购热点，设置服务机器人、无人机、显示技术等17个新兴未来产业专区，展示先进制造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以及技术创新转化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称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斗机。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发布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美石油设施、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等目标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4号称，

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暂无迹象表明俄罗斯将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作出回应。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板块方面，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8跌3涨，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分别以 2.62% 和 1.73% 的跌幅领跌，医疗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分别以 2.44% 和 2.38% 的涨幅领涨。10月15号日韩股市双双大幅低开，韩国股市开盘即触发熔断。体育方面，国际自盟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天在上海自行车馆开赛，中国队在昨晚的比赛中斩获女子团体竞速赛金牌，这是中国队在2016年之后再获场地自行车世锦赛金牌。男子团体竞速赛中，中国队与日本队进入铜牌战的争夺，中国队以42秒389的成绩摘得铜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到19号，新一股冷空气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度以上，北方大部气温将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新低，寒意逐渐显现，入冬进程将加快。在冷暖气流交汇下，今天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部分地区有暴雨，明天开始北方降水将增多，过程的影响范围累计降水量或为同期少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五年同期最快，九月进出口首破50,000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进行时，
3: 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4: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3: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请听报道。
5: 这4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4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6: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5: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6: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9: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0: 可以的。
10: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9: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0: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11: 你好，燕
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4: 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5: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14: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5: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14: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5: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4: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16: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7: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海关总署日前发布，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
4: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8: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9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19: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18: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1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2季度增长18.3%，3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3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20: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0%。
21: 古人有一句智慧箴言，叫做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们可能都需要一个紧箍咒。
16: 从文化、艺术、哲理3个维度趣味解读经典故事人物，理解名著深藏的生命密码与人性光芒。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点整，
2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3: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4: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6: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7: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8: 妈妈，楼下开会了。
1: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25: 邻居你好。
26: 邻居您好。
27: 邻居，有你真好。
3: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你要多穿外套，里面可以穿的少一些。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啊！我们今天关注的呢是健康科普的访谈，我是主持人婉迪。一叶落而知秋，入秋之后啊，天气愈发的干爽。而且从今天的天气预报来看呢，就已经稍稍有点冷啊，一早一晚啊。但是很多朋友随之而来呢，就会迎来了眼睛的换季困扰了。比如说听朋友讲会经常干涩发痒啊，视物模糊啊，迎风容易流泪啊。不管是上班族长时间的刷手机，还是中老年朋友日常的看东西，还是更年期的女性，莫名其妙的就眼干不适了，而且呢比其他的季节更加的频发。很多人以为啊，眼干只是天气干燥导致的小问题，随便点点网红眼药水就能够缓解了。殊不知呢，这里面藏着很多的用眼误区，长期的错误护理呢，很容易加重眼部的问题，甚至呢诱发干眼症、视觉疲劳加重等眼部的疾病。为了帮助大家破解啊秋季护眼的难题，纠正日常的用眼误区，掌握科学简单易坚持的护眼方法，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了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技术院长、资深的眼科专家康维纳院长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康院长深耕眼科临床多年，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通俗实用的科普知识。那今天呢康院长将针对大家秋季最关心的眼部问题为大家解答困惑，安然地度过秋燥护眼关键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一下康院长。康院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那康院长，我不知道你在临床的过程中最近几天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就很多人觉得眼睛非常干，那这种干是单纯的天气干燥引起的吗？那为什么秋天眼干的人会明显的变多了呢？
2: 确实我们一到秋季的时候，干眼门诊患者量就会逐渐上升。因为咱们一到秋季的话，天气它是比较干燥的，然后空气的湿度呢是下降，这样的话我们的眼泪，就是我们正常角膜它是分泌出来泪液的这个成分，然后它是滋养滋润营养保护我们眼表的，但是这个水分呢因为这个天气干燥它就蒸发的会过快，所以有一部分人一到秋季它就会出现干涩的症状。但是呢它秋季干涩呢不单纯是这一个因素，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是免疫力低下，一到换季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过敏的因子侵犯到我们的眼睛，形成过敏性结膜炎，这个也会导致我们的眼睛干涩症状加重。如果要是我们听众朋友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去做相应的检测，然后对症用药才能恢复的更快一些。
0: 那刚才康院长给我们的解释呢，就是有一内一外是吧哈，就外面的天气指定是受到影响了，因为我们发现秋天好像身体各个部位都好像出现了不一样的一种反应哈。那同时呢可能因为过敏，你内部的一个过敏的现象，免疫力的问题也会加重这种干眼的情况哈。那我们明白了秋季眼干的一个原因了，那么生活里呢很多人就习惯用眼药水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现在大家愿意买那种网红的眼药水，觉得滴上真的舒服了很多，一下就眼睛都觉得明亮了，透露了那种感觉哈。那市面上这么多的滴眼液，咱们普通人在挑选的时候怎么避坑呢？
2: 其实我们正常在接诊的过程当中也有一部分患者就是到院的时候主诉也是有一些眼睛干涩，但是呢说在家已经滴了 一段时间眼药水。早期的时候

0: 候呢，它会有一种舒适的感觉，因为有一些药水它里面含有冰片呀、薄荷因子啊，点完了之后患者说是感觉凉凉的，很舒服。然后呢，大部分这类的眼药水里头也有一些收缩剂的一个作用，就是让咱们因为一到干眼的时候，它结膜就会有一些充血，就是血管有一些扩张的这个症状伴随着。然后呢，它滴完这眼药水，眼睛也不那么红了，感觉也很凉爽。但是越滴时间越长，它感觉这个症状可能比之前不滴的时候还要更重。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误区，有很多网红眼药水它都是有这种特性的。那我建议大家最好滴的眼药水呢，就是从临床安全的角度上来说，一定是没有防腐剂的，然后人工泪液的眼药水。但是呢，这类的眼药水它也是有一定的讲究的，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属于泪液蒸发型的啊，有一部分人呢可能是属于咱们那个角膜泪液分泌少，对，它是不同类型的一个干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一种的是补水，一种的是补油，是不一样的。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用没有防腐剂的，会对眼睛更有好处。
1: 那康院长，刚才听您这个介绍哈，说没有防腐剂的更好。那我从另外一种角度理解，是不是眼药水是很容易过期的？
0: 对，一般的眼药水，大部分的眼药水，就是我们在这个打开这个盖儿之后，一个月之内就一个月以上就不允许再用了，
1: 是吧？但是很多人好像家里有好多的眼药水，想起来可能都三四个月了，然后再滴一滴，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效果了，是吧？
0: 对，一个是没有效果，也不排除这个药水会被感染的可能性。所以的话我们临床还是不太建议滴。但是有一个品类的眼药水，就比如说独立包装的那种单支的，它是按照盒上的效期用完就行，因为你这一支没有打开。还有一种的话叫海洛的眼药水，它是开盖之后三个月之内用完就行。因为它那个瓶盒里头是有一个特殊的设计，然后细菌是不容易进到那个瓶盒子里的。
1: 所以这你看我们多长知识哈，以前可能以为这眼药水没关系，反正我就放在那儿，那瓶盖也是盖着的，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其实是不行的哈。因为我们在滴眼药水的时候其实已经接触到眼睛了。
0: 对，有的你感觉没有接触眼睛，但是你接触眼周，比如说睫毛啊什么的，你自己都感觉不到。
1: 那个时候它就有被感染的这个几率啊。好，那看来我们以前想的就是自我诊治一下，然后买点网红眼药水，这种方法不可取哈。而且就是关于眼干，虽然症状是就是干燥，但是它形成的原因各不相同。而且康院长也讲了，有的补水，有的补油，你真的要去看一看才能够对症的来治疗哈。那接下来我们也了解了很多朋友就是踩过这个眼药水的坑啊，这个提醒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大家关心一个问题，大家常说的干眼症哈，那是不是从字面意思哈，就是眼睛干涩就等于得了干眼症呢？那干眼和普通的视疲劳，我们自己在家里怎么来区分呢？
0: 咱们现在有好多就是其实不单纯是中年人老年人，现在小朋友大多数也会有这种干眼或视疲劳的情况。因为现在我们一个临床的名词叫做视频终端综合症，就是电子产品摄入过多，然后还有一个现在上学的时候他也可能会接触一些电子屏的一个学习的这个过程，都会导致眼睛疲劳或者是干涩。那真正的疲劳大部分都是长时间的一个用眼，比如说他用眼超过40分钟以上，然后出现了眼睛的这种眩胀感，然后从而带着感觉眼睛有一些干涩。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看电子屏幕的时候，我们的顺目时间是减少的。我们正常顺目就是当你眼睛眨眼一次的时候，你是刺激一次泪液的分泌，这个时候是要滋润我们的眼表了。但是你看的时候呢，你精力是集中的，所以你顺目一个是减少，一个是不完全。就是说当你眨眼的时候，你想快速的盯着这个屏幕的时候，你可能眨到一半眼睛又睁开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它也会出现干眼症。视疲劳是

0: 疲劳的话，它就是用眼过多，时间超长，然后眼睛有这种酸胀感。但是干眼症的时候，是你不看电子产品的时候，它也会有一种干涩这种症状。有的严重的话，还有一种异物感。然后就是我们正常临床上的话，就是说干眼呀，它也有可能会是结膜炎。或者是过敏性结膜炎引起的，就是引起干眼的诱因现在是非常非常多，但是干眼的话，现在目前统计真的是80%以上的人群都有干眼症。它可怕的一点，它是不可治愈的，就是说你可能得上干眼症了，我们可能用药啊或者治疗，我们症状改善了，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就算好了，但是你可能下一阶段再继续用眼，有可能这个症状还会再出现。就是现在我们在专家共识当中，就是一直在说的这个主题，就是干眼是不可治愈的，很可怕的一个事情。
1: 所以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哈，就是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我就是有眼不舒服，也许这个舒服就伴随着你的余生啊。就是所以说大家在一定要注意。对眼睛要起到很好的保护。那刚才您说了一个顺眼哈，这个是哪两个字？眼睛我知道，这个
0: 顺目，
1: 顺目啊，对，顺目。那
0: 瞬间的顺
1: 啊，是瞬间的顺啊，顺目
0: 就是眨眼这一瞬间的过程。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干眼症和这个视疲劳，它俩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0: 如果它视疲劳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干眼症。
1: 那我理解了，就视疲劳是排在先的，其实它是属于轻微一点的。
0: 对，
1: 干眼症就是已经就是发展到这个时候了。
0: 视疲劳的话，就是在你不用眼的时候，它可能自行缓解，或者是你偶尔点点人工泪液，它症状马上就会改善。但是干眼症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很难去治愈了。你可能用眼它就有，然后用药了之后，也不是说症状缓解的那么明显。
1: 那我们刚才讲过了，这其实干眼症它形成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大家尽量的咱们做一下一个切断哈，尽量避免这样的一种情况。好了，那我们这个自测呢，也就能发现了，其实视疲劳是能够缓解的，是吧？干眼症呢，就是一直伴随的。好，那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电子产品，刚才你也说了叫。视频什么综合症哈，对吧？那用眼过度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了。就对于你们眼科医生而言哈，就对这件事情是不是尤为的关注？而且也会观察一个大数据吧，就是这个人他眼睛到了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视频看得过多啊，或怎么样的，会做这样的一些研究吧？
0: 这个视频终端综合症的话，就是我们在专家共识当中确实是它的发病率，干眼的发病率是极高的。那基本上80%以上的人现在都是有这种干眼症。就是我们自己因为咱们家和氏眼科集团里面包含了一个和氏医学院。我们是在针对我们自己家的学生，然后采集，本来是想要针对这些大学生采集正常的数据，然后跟我们的临床异常数据去做对比，然后想要做两组数据的一个数值一个指标的参考。然后但是后来在对比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我们大学生就是这个基本上在那个数据对比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的那个干眼的患病率达到80%到90%，
1: 那这个数据相当高了。
0: 对，
1: 那你们得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你们吃惊吗？还是想就是有迹可循，就是得这样呢？
0: 就是真的很吃惊，因为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人群想要做对比的，没有想到他的这个患病率。都高于咱们院内了，因为院内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主诉不是干眼，所以的话
1: 是针对你们自己的学生来做
0: 的是不是？
1: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你们自己的学生他应该对眼科这个知识都应该很了解的吧，是这样的一个人群吗？
0: 他那个里面分很多专业，就是它里面包含了，对医疗啊、护理呀、 还有市场啊这些。
1: 那按说呢，离医疗离医学不远是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1: ，OK，
0: 他会有一些相关的知识，然后在学校会学到医疗的相关知识。但是像现在这种大环境，主要是这个因素，就是接触电子产品啊，确实是时间太长了。
1: 那有没有过这样的数据，就是说这些学生他每天在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大约时长能有多久呢？
0: 电子产品的时间，这个没有具体的统计，但是基本上我感觉每个小孩肯定是2到4个小时以上了。
1: 我相信这不够完全，应该比这个还要高，
0: 有
1: 可能啊，因为好像现在大家，我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走到哪里去看只要看到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拿着手机在看的人，就几乎是走路啊，喝茶呀，购物啊，包括公交车呀，地铁呀，都是这个样子。
0: 对，然后现在工作就是我们上班的人员
1: 打折，这样呢大家可以放松眼睛，很好的方法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就是首先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少接触电子产品，但是有很多时候就是有一些家长，孩子近视的家长到院里的时候也是会说，他说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避免，说别的孩子都在学习，我们孩子你说就放到外面去跳远撂远哈，肯定是能缓解干眼啊视疲劳这些症状，他说我也知道，但是真的不允许，就是说我们能怎么在有限的时间然后去尽量让眼睛别那么疲劳，就是目前的话，然后国家有那种防控的一个方案，就是20-20-20法则，3个20的法则，就是当你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像20英尺大概其实是6米远的一个距离，然后瞭望至少要20秒以上，这样的话也会有效的缓解你这一段时间的用眼疲劳的症状。然后再一个的话也可以闭目，然后眼睛慢转，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然后去转动，然后带动我们眼部的肌肉，刺激我们眼周的一个微循环。然后适当的话可以做热敷，但是热敷它这个也是不是适合所有人群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有急性结膜炎呀这种的，或者是角膜疾病啊这种的，或者是眼泪蒸发过快的这种，也是不太适合的，这个就是大家还得需要注意一下。
1: 康院长，您刚才介绍了这个20-20-20这种用眼的法则呢，大家可以用起来哈。其实主持人也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哈，就是说什么呢，把你的时间占用起来。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早晨有很多就是家庭主妇哈，我们既是职业女性也是家庭主妇，就是你不要吃完饭了你想着我再倒一会儿，你倒一会儿首先拿起来这就手机 对吧，你就首先就想我要刷碗，我要拖地，我要把家里整理的非常整洁，其实这个时间当你占用了你是很有获得感的，也会形成一股很幸福的心流。再比如说你可以去健身，你每天一定要有固定的时间去健身，我觉得健身以后你血液循环好了一定对你的眼睛也有所帮助的，就不要让自己闲下来，不要有闲着的时候太多，然后甚至可以什么你去找你的好朋友去聊聊天，都比你就一直盯着这个屏幕要好太多哈。其实方法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希望大家能用起来哈。那么在这里我们比如说我们新闻综合广播还有一群中老年朋友哈，他们除了眼干呢还担心白内障啊，老花眼啊，秋季在用眼上有没有什么额外需要注意的地方。那这里面我在节目开始前跟那个康院长也说了一下哈，认识的一个朋友40几岁竟然做了白内障手术，这个年龄实在太年轻了，所以我们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我们给他们一点建议好吗？
0: 好。就是一到秋季哈，然后咱们那个空气比较干燥，眼睛眼表的状态呢也是比较薄弱的，那我们出门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带一些防风护目镜，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少吹到我们眼睛上，这样就会使我们的眼睛泪液不会蒸发的那么快。 如果要是中午阳光特别强的时候，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可以尽量避免出门。摘一早一晚啊，像我们主持人说的

0: 做一些户外的健身的一个运动，哪管是走走路，其实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1: 您看，康院长啊，你刚才说了，就是在阳光直射最重的时候，比如说中午时间12点到2点这阶段，或者11点再往前一点，其实对眼睛还是不太好的，是吧？
0: 对对对。
1: 但是可但是啊，你还得晒太阳，就是还得让眼睛来感知光，是不是？这个也很重要。
0: 对。因为特别是对孩子对老人，因为他阳光的话会促进咱们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这样的话就让我们钙吸收会更好。其实它是对如果钙吸收好的话，我们整个网膜它是起到一个巩固的作用的，所以它是对眼底是有好处的。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度哈，你用好了就是对你有帮助的，你没用好完了受伤害了。那多久做一次眼科和检查会比较合适呢？
0: 如果我们要是中青年的人员，如果要是没有相关的眼部不适的话，我们可以每年检查一次，检查一下基础的检测，看看视力，看看眼压，做一下裂隙灯，看看眼表有没有异常。如果要是说老年人还是建议半年左右就要检查一次，因为老年人他眼部的变化特别快，特别像我们在临床遇到有白内障的患者，就是他如果要是说没有基础病，没有
1: 糖尿病啥的，
0: 糖尿病高血压，然后心情也是比较愉快的那种，他可能得白内障他也比较晚，然后发展他也比较慢，但是会有一些患者就是说我3个月之前我感觉我视力生活还是可以正常的，但是呢这3个月它会是骤然下降的，我们在排查过程当中发现眼底也是没什么异常，就是说它这个心情也会左右我们的那个白内障一个发展的速度
1: 啊。
0: 就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患者，所以我把它特别提到了在这个直播间提到这个事儿，所以咱们所有人也要注意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对我们的眼睛也会有很大的好处。
1: 你看啊，就是心情我们以前好像不是说会把它提令的来拎出来，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喜怒哀乐都得有，对不对？很正常。但是事实上证明情绪对人的身体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的。以前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肝不好，肝不舒服，或者说肺都因为情绪效应，其实眼睛也有影响哈。哎呀，今天学习到了，以前我真不知道就是情绪还会影响到眼睛。好，我们听一首歌，稍后再回来。
0: 好的。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5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我们今天呢是一个非常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就是关于干眼这样的一个内容。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呢是一位专家，他是营口市和氏眼科医院技术院长，资深的眼科专家康维纳啊。那刚才我们已经领教了，在上半段的时候康院长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眼睛干眼症方面的知识，而且呢告诉了我们很多就是又简单又易行的这样的一些小方法。那接下来这段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把这个话题啊就说完整。那刚才康院长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内容哈，包括我们在听歌之前我们也说了一下，就是进行眼科检查多长时间比较合适。您特别的提到了对于老年人这一块哈，就是这个时间就不能够那么长了。那么希望老年朋友呢也能够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我们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的这个周期，尤其到了老年这段时光的时候呢，就是就不可预测了，是不是？就很多事情可能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大家就一定要打起，
1: 整体的功能是退化了。
0: 好。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下哈，您在说到热敷的时候，您提到了一下，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热敷啊，还有蒸汽呀、包括那种眼罩，您知道哈，就是一戴上以后就热热的，然后拿下去瞬间就觉得哇，世界好清晰呀、眼睛好清亮的感觉，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是吗？
1: 对对，
0: 那这里面有什么讲究？我们再具体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热敷的话一般都适合就是我们睑板腺堵塞的人群，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的上睑和下睑，就是我们熟说的眼皮，它是有一条一条的腺体组成的，就像一条一条小水管排列形成的。但是这条通道的话，它如果通畅的时候，它是供我们的眼表，供我们的水和脂质去滋养滋润眼表的。但是有一部分人群，一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腺体它就会萎缩了。因为正常你的眼睑它是很长，但是你里头的腺体它可能就变得很短，这样的话它供氧供水然后供脂质这个功能它就会下降。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直接堵塞的这种状态呢，就是在我们的睫毛根部，我们叫睑缘，在睑缘的时候是它这个腺体的开口，
0: 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无论你要做哪种护眼的方式方法，一

0: 定要确认你自己是哪一种现在情况，要很确认。比如说你现在正在过敏，比如说你现在正在有炎症，那可能有的方法就不适用了。
1: 对，
0: 就一定要针对自己的情况。我觉得其实说了这么多，最优秀的办法还是到眼科医院去看一下，就是做到自己特别放心也特别踏实，然后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去做，然后给你一个最好的方法，你就可以在家日常的来护理了，这个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感谢康伟娜院长今天全程细致的解答啊。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康院长针对大家秋季高发的眼干困惑呀，眼药水挑选的误区呀，干眼与视觉疲劳的区分，还有居家护眼方法，中老年眼病的防护，还有热敷的禁忌，更年期女性干眼的调理，还有秋季护眼的饮食等等吧，这样的一些核心的问题，逐一的给我们非常专业通俗的讲解，干货满满，贴近生活啊。那秋燥的时节呢，双眼更需要温柔的养护，希望大家听完了这期节目呢，要走出这个护眼的误区，科学的护眼，规律的护眼，远离秋季眼干涩视疲劳的困扰，守护好清晰的视力。那非常感谢营口和氏眼科技术院长康维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啊，就是技术院长不是白加这个技术的，而且一定要强调一下。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如果大家有关眼病的一些问题呢，也可以到和氏眼科去找康院长直接来聊好吗？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谢谢康院长。
1: 好的，
0: 再见。

0: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1: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0: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2: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0: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3: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4: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5: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7: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6: 天气不好吗？
7: 没有。
6: 那就不说。
7: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6: 你有吗？
7: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6: 那就不说。
7: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6: 有吗？
7: 有。
6: 那就可以说。
7: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6: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7: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6: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7: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6: 好吃就会好卖。
8: 诚实才能成事。
9: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0: 还真没有留意过，
11: 不太清楚。
12: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9: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3: 上学那会儿吧。
11: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4: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9: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5: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6: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7: 我家离得有点远。
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7: 有点远，
15: 太没时间，
10: 没有留意过。
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两方面亮点突出。2025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首期培训人数超过30人，营口理工学院设有无人机工作室，并邀请青少年进行体验和培训。辽宁柴翼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两年以来培训无人机驾驶员超过800人。
1: 从最开始三四个人到今年一个月大概是100来人左右，在原有的 CAC 这个培训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个装条检修的培训，是定向的，像大疆啊、吉飞啊这种比较大的央国企输送这种低空经济人才，做成这个又会飞又会修，在低空人才储备上为营口这个低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0: 人与产业实现同频共振，基础设施则为低空经济提供关键跑道。作为我市低空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四 C 级国内通用机场蓝旗机场设有垂直联络滑行道与跑道相连，可作为无人机起降跑道。蓝旗机场也是中科院航空遥感系统的外场运行基地，作为国字号平台，将为我市低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本台记者报道，10月1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到老边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曹阳先后到产品展示厅、数控机加工车间、半导体关键零部件无尘净化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等情况，细致问询企业在政策兑现、项目扩建、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实际诉求。他希望企业要用好各项惠企政策，依托科技创新，持续做大做强主业。各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增资扩产规划，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助力企业新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在营口新京钢铁有限公司，曹阳实地查看高炉中控室，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进展、轧钢车间运行和安全生产管理情况。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抓住市场机遇，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在钢铁行业深度调整中赢得主动。属地政府要早谋划、早对接，把服务企业的各项工作做在前面，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问题，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焕发生机。座谈会上，曹阳听取老边区政府关于重大项目推进、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等情况工作汇报。他指出，老边区是我市主城区的东大门，产业基础雄厚，钢铁产业压舱石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把质改数转作为产业提质的关键抓手，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定不移扩大内需，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加强项目谋划储备，抓好闲置资产盘活，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从政策、资金、人才等方面强化对各类市场主体的精准服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新的外贸增长点，拓展国际市场。要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完善城市功能，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好秋收稳产保工，全力稳就业、保民生兜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属地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整改到位、长效长治，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2: 10月14号，全市40学习教育专题座谈会召开，会上各县市区汇报40学习教育推进、党史主责主业落实情况和相关资料编撰进展，交流红色资源挖掘保护、 党史宣传教育等。

0: 方面的特色做法。参会人员就创新开展、实质宣传、活化利用红色资源等内容进行研讨。会议还对统筹推进治书年鉴编纂、红色史料挖掘、党史宣讲普及等重点工作作出安排。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推动四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1: 金秋十月正是观赏鸟浪、邂逅红海滩的最佳时节。我市凭借红滩、碧海、飞鸟、落日四位一体的独特秋日美景，成为热门打卡地。不少外地游客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营口独有的滨海候鸟生态秋日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来自贵州的游客戴先生专程奔赴营口，只为一睹秋日鸟浪与红海滩的独特风光。贵州游客戴先生：
3: 对那个营口的鸟浪已经是向往已久了，也从自媒体啊、网络啊很多平台了解了这里，觉得呢此生呢应该到营口走一走、看一看，感觉很好，鸟浪也很美，这个红海滩也很美。
2: 记者从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通过系统修复，大辽河口湿地植被覆盖和底栖生物量明显恢复。黑尾成鹬、大滨鹬、反嘴鹬、黑腹滨鹬等恒鹬类水鸟监测数量已超过12万只，单日最大集群达1.2万只，平均停留时间由18天延长至22天。进入十月，西海岸永远角西炮台外侧滩涂剪蓬草连片泛红，在海岸线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红色地毯。恰逢候鸟迁徙高峰，海量水鸟在滩涂觅食嬉戏，随着潮汐起落，成群腾空盘旋飞舞，形成层层叠叠的鸟浪场面。大辽河口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关键停歇地。我市把湿地保护纳入国土空间生态格局，实施退养还湿、西炮台区域浅塘栖息地营造、赤剪蓬补植、入海河流水质提升等重点工程，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0: 日前，位于老边区的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52平方公里制盐厂内盐晶陆续析出，斑斓色块在大地上交织铺展，为秋日绘就一幅丰收画卷。盐厂工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收盐作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我身后就是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制盐厂，镜头下这片占地约52平方公里的广袤盐田迎来一年一度的海盐丰收季，一方方盐池色彩斑斓，在秋日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铺展成一幅绚丽壮美的丰收画卷。据了解，这片盐田今年产量预计达到11万吨。
5: 高空俯览，整片盐田如同一块天然调色画布，不同盐池卤水浓度各不相同，在阳光照射下呈现缤纷色彩。这是秋日高温促使海水不断蒸发，浓度升高，不同浓度卤水对阳光的吸收与反射存在差异造就的这一独特景观。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物管中心负责人顾延国：
6: 海盐生产主要包含纳槽、制卤、洁净、收盐四大工序。每年春季3月份完成春灌之后，盐场借助潮汐把海水引入制卤区域，依靠日光制盐蒸发提升卤水浓度，再送至洁净池。当卤水达到饱和状态，氯化钠就开始洁净析出，之后通过输盐管道输送到沱台集中收集。现在供盐正在开展的就是收盐工作。
5: 据了解，每年9至10月是盐田集中收盐期，采收的原盐后续将加工为精盐、工业盐、食品加工盐等多类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也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保障。近年来，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自产海盐生产的海花牌系列食用盐等优质产品，已覆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先后获评中国驰名商标、辽宁省名牌产品。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物管中心负责人顾延国：
6: 目前我们企业正在积极布局盐化工产业项目，推动传统盐业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 在保障区域食盐市场稳定供应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彰显国企责任担当，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8: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乌隆隆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哈的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9: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0: 应该啥样啊？
1: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0: 这绿色在哪儿啊？
1: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0: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0: 堵车，
1: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0: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 学得挺快呀。
0: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0: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

0: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

0: 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
3: 好，
2: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为啥高考一结束，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能够短暂地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例如刚刚看到的画像、刚刚听到的声音等等。短时记忆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持续时间更长。例如，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以及你的母语等等，则是储存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采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反复阅读、背诵等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因此，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蔡格尼效应又名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个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可能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哪道题没有写出来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因此，一旦整个任务如高考完成，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往往都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视频，其实也是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

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的积累和个人成长。确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学习目的更加重要。如果学习知识只是为了考试拿高分，那么在考试结束的那一瞬间，这些知识的寿命也就到头了，因为他们的有利标签已经被自动换成了无用甚至不利标签。如果学习知识是为了将来学以致用，培养严谨的理科逻辑性思维能力和浪漫的文学素养修为，那么他们将会永远对你而言是有利的，才不会被轻易遗忘。通过理解这些过程和采取适当的策略，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知识成为我们长久的财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并且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地利用所学知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五分钟待机两小时，有的人充电两小时待机却只有五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也是间歇休息的重要保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做才算有效休息。快速减轻疲劳，加快恢复速度，让身体精力充沛的方法，睡眠永远蝉联冠军。但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度都会加重疲惫感，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何利用睡眠实现有效休息，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对于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各类健康科普的传播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不睡够九小时起不来床，有的人睡四个小时就能够活蹦乱跳，有的人睡一整天依旧昏昏沉沉，有的人只需要打个盹儿就能够活力四射。睡眠时长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睡眠质量不好，睡再长时间也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才能够达到利用睡眠缓解疲劳，实现休息的目的。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能够有效地调整每天的节律，或者在睡觉前洗个热水澡放松身心等等。在节假日睡到自然醒，注意不是睡懒觉或者睡回笼觉，计算你的睡眠时长，然后减去工作日的睡眠时长。如果说相差了两个小时以上，即说明你正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睡眠负债是指睡眠不足导致疲劳无法恢复而残留了下来，疲劳就会像借债一样逐渐累积，并且利滚利，是隐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出现了睡眠负债，需要及时修复，避免隐性疲劳继续累积。偿还睡眠债务可以试试有计划的多睡一点，工作间隙打个盹儿。如果负债实在太多，那就是时候考虑休个年假或工作日也提前上床睡觉了。众所周知，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运动可以帮

助放松肌肉，减轻身体紧张感，改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身体休息，减轻身体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帮助恢复活力。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运动更是让我们心情愉悦，强健大脑，达到缓解心理疲劳效果的灵丹妙药。早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就将运动纳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运动的心理疗效立竿见影，适用范围广泛且令人信服。喜欢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跑者心快，即连续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身体会酸软无力，但是心情愉悦、酣畅淋漓的体验。这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许多参与正向情绪调节的神经调节物质，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以上的这些神经递质都跟愉悦感相关，都能归属于快乐物质的范畴。而运动之后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在产生新的神经元，保护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促进突触形成以及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运动不仅让你感到轻松快乐，还让你头脑更清晰，实现情绪充能和大脑充能，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空出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在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微运动，缓解疲劳，实现充能，比如60秒摇摆身体，或者起身接水喝一口。另外，户外休息也是很好的方法，户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光照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分泌，自然光可以降低近视和疾病风险，减轻眼睛疲劳，自然光能够调整生物钟和心情等等。户外活动和接受自然光的好处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的。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日照水平会影响血清素的水平，血清素也叫五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调节心情的关键物质。如果你平时很忙，那么周末是你户外活动、休养生息、补足日照的好时机。当然了，工作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因此工作日也不要错过户外的机会。上班方式改用步行或骑行，休息间隙到窗边站一站。人们在疲惫时会难以自控地渴望高糖、高盐、高碳水，这是因为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后，体内血糖值下降，人会变得暴躁或者情绪低落，急需糖、甜甜圈和可乐瞬间提升血糖水平。但是高血糖水平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释放，以便将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能量，高糖食物让血糖快速上升，进而刺激胰岛素过度分泌，又让血糖快速下降。如果身体长期出现这样的血糖波动，容易引起血糖崩溃，造成胰岛素抵抗，妨碍身体有效地利用葡萄糖，从而导致能量不足，使人感到疲劳和虚弱。而且高糖摄入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干扰正常的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功能。众多研究已经证明，慢性炎症与疲劳感高度相关。因此，高糖高碳水的饮食方式不仅不能够让你缓解疲劳，还会造成慢性疲劳。那么疲惫的时候实在想吃东西怎么办呢？请认准米做二肽，能帮你对抗疲劳的身体。在我们的日常膳食中，鸡胸肉是米做二肽含量最高的食材，鸡胸肉能成为减肥食材的榜一，甚至一举成为健身达人和运动员的宠儿，不仅仅是因为低卡路里高蛋白质，更是因为100克的鸡胸肉就能摄取并吸收200毫克的米做二肽，大大缓解了在运动过程中造成的骨骼肌疲劳。因此，当你倍感疲惫且饥饿难耐的时候，鸡胸肉排、风干鸡肉条、鸡肉肠将会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

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啥一高考完学了三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以及到底怎么样才算有效休息。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
1: 营口综合广播。营口综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之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

0: 我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2: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4: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3: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又到了中午的午休时间了，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音乐，在这个短暂的中午的时光当中，能够静静的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面。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告五人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念之间》。告五人呢是2017年4月正式成团的，那目前呢已经成团了能有9年的时间了。那团员呢为男主唱兼吉他手。

受新生的力量。这首《一念之间》是来自告人的一首歌，收录在告人的专辑《带你飞》当中。任何缘分的离散都是两个人相处造成的结果，没有谁对谁错。一念之间令人联想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披星戴月的想你等告人的失恋金曲，在泪光闪闪的旋律当中翻转告人，让人会心一笑的幽默感。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还好有高人带我们的心飞翔，让我们确定 We will be fine。 戴上耳机，为你的耳朵系好安全带，不管飞去哪儿，我们都来先到宜兰的转机，找回来玩乐初心，然后呢去音乐上面

李琦呢是内地的新生代男歌手，因为外形与卢广仲酷似，有蘑菇头之称。2012年的时候呢，李琦毕业于江苏师范大学的音乐系，13年获得了年度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全国总决赛的总冠军。2014年1月18日，李琦为中国好声音冠军首轮成功晋级，直通春晚四强，也顺利的拿到春晚的通行证，并在节目讲述了明朝初期的这个掌管兵器制造局的朝廷世家，这个金元宝偶遇了江湖女子玉麒麟，展开了一段轻松幽默又真挚感人的故事。其实这部剧呢也是一部还比较古早的剧了，是2011年的剧呢。如果说大家想回味一下的话，也可以在网上搜寻一下。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苏丽珍》。还是很难离开

2007年，音乐人最期待的创作者悄然出现，没有任何宣传，仅凭借口耳相传的这个声音和专业电台 DJ 个人爱好播放，中国香港的创作新人方大同，短短半年之间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口碑和为数不少的音乐爱好者的支持。他的音乐创作为那些年来都是周涛王称霸的国语流行乐坛投下了震撼弹，乐坛引进期盼系声音带来的活力。但是呢别急，那个时候他只是小试牛刀投石问路，真正的方大同那个阶段还没来。虽然方大同还没来，但他的音乐已经悄然出现了，专辑收录了方大同的新作《爱爱爱情歌》。那方大同呢确实也是写歌有一手的，主打歌《爱爱爱》就是那种抒发了爱情游戏的种种现象，恋人找到幸福的人，但失恋时却不能重新的站起来，也有很多迷茫在。网友简留言说，高二的时候听到这张专辑的，当时就有一种感觉，原来歌还能这样唱出来啊。还有网友

来自欧阳娜娜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随时》。随时这个词听起来很自由，但细想呢，却全是岁月里的重量。娜娜的《随时》唱的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与所有来不及和解，使我们终于明白，有些告别猝不及防。

0: 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3: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4: 早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5: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

来自郭靖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在树上唱歌》。网友喜乐辣五连说，大一的时候我真的超爱这首歌的。那个时候呢，跟大学的男朋友在一起，他为了我把手机铃声换成了这首歌。那个时候真好。半个月前呢，我们分开了。昨天，还是觉得有点想他，也很想念那段时光。有网友 Hello 七七七说，想起了《怦然心动》里，有些人浅薄，有些人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但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彩虹般绚丽的人，从此其他人只是。

0: 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甘纳许和林宝鑫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小时候我们词不达意。网友你给我正经点说，小的时候真的很向往长大，长大了之后发现还是小时候快乐，人真的是矛盾啊，可惜时间不会回头了。反正我还有网友哈利小溪说，前几天外婆走了，与这个世界温暖连接的灯又熄灭了一盏，做梦都想回到小时候的外婆家。
1: 也没什么好怕，反正走在远的。
0: 看到这个留言还是有一些难过的，希望你可以其实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就感觉不管是什么样的安慰都显得很无力，希望你可以开开心心的继续往前走吧，因为外婆一定在看着你，希望你也能好好的。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李飘飘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渺小人生》。这首歌呢，也是李飘飘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一共呢，专辑里有六首歌，六个坐标，六段被时间冲刷后依然发烫的记忆。从首尔的冬季到清迈的雨季，从南方小城的梧桐落叶到巡演路上的万千灯火，李飘飘把过去几年里那些渺小却无法忽略的瞬间全部写进了这张《渺小人生》当中。当世界越大，人越渺小，可正是那些渺小的时刻构成了我们全部的真实的滚烫的人生。

这首《渺小人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站在山巅望天地辽阔，走在人海中间看到自己如尘埃。世界越大越觉得自己渺小，可越渺小呢越想把每一刻活得具体。这是一首关于释怀的歌，接受渺小，然后继续认真生活。网友雨西西连说，平平无奇的中午听到这首歌，忽然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那样就好啊，那样五月就很开心，觉得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很值得的事情。还有网友竹海花茶说，反正我这么渺小，世界那么大，那就翻一山算一山，自己出发。这句歌词怎么这么好酷啊。网友克里斯张 AY 留言说，人生呢也不一定一直要往上走的，其实还可以四处走走，随便走。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来自白浩贤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漫步香港1999》。那这首歌呢，是2024年正式发布的一首歌。网友花枝篝火留言说，高中的时候宿舍有个哥们儿用这首歌做铃声，每天早上6点准时响起来，直到现在我每次听到这个旋律，就感觉又回到了高中时代。每个睡眼惺忪的清晨，窗外阳光熹微，一晃7年过去了，听到。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歌手蔚蓝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Chocolate Ice， 那收录在蔚蓝05年的专辑 Day and Night 当中，碟内呢一共是收录了13首重新编曲以及演绎的经典名曲 DSD 全新发烧混音编制。那中韩非混血儿兼这个黎明失位的蔚蓝正式杀入乐坛，那他的首张处女唱片 Day and Night 13首歌虽然全都是翻唱师兄的作品，不过外界对这位女新人高度关注，甚至呢形容她为那一年的新人王。好啦，是一首很好听的英文歌。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旺福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星星的晚上》，我们一起来听。

收录在《望福志》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有星星的晚上》。《望福》呢，第三张专辑《望福志》唯一完整记录了望福式的逗趣哲学。当中呢，一共是有12首收录的歌曲，曲风呢包罗万象。音乐朴实是因为创作团员小民从小跟着爸爸到各地看现场表演，欢乐热闹的气氛让他对音乐有一种自己的那样的独套的见解。整张专辑不靠电子合成，照样很好听。那新专辑还没在上市的时候呢，就已经被知名杂志相中，一气呵成向唱片公司购买了50,000张单曲。真的很喜欢这种望福式的幽默，望福式的快乐。网友青化娜也说，曾经在音乐电台的点播栏目里听到过这首歌，是一个男孩子点给他的女朋友的。男孩在短信里说，虽然他们身处异地，但是他们还在同一片星空之下。好多好多年过去之后，作为旁观者的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只是凭所记得的残缺的歌词找到了这首歌。当前奏响起的时候，仅供怀念我曾经听广播的无聊时光。虽然无聊，但也是很重要的呀。

网友我是改改，是我留言说刚从苏打绿的歌听的，一路听过来，然后呢看到过一条评论说五月天是让你跌倒了继续爬起来的，苏打绿是过来问你疼不疼的，而旺福呢就是过来给你贴个创可贴然后继续带你蹦跶的，你低头一看还是海绵宝宝图案的。

收录在陈粒《小梦大半》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桥豆麻袋》，是一首还挺的歌名很可爱的歌。夕阳发呆等着一个人，入梦即入迷，恍恍惚惚，入梦即入心，小梦大半，这大概就是陈粒写这张专辑的初衷吧。一切的现实都是激情的丈量，一切的梦境都是方向的初回。陈粒的小梦大半在2016年最热的暑月，在万众期待之下破壳而出。那这张专辑呢，依旧是作曲由陈粒独自包办，编曲呢由陈粒及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团队并肩磨合的。梦境概念以及合成带领听众共同游历他用音乐营造的这场忽明忽暗的梦境，回归到自然朴实的编曲设计，少有花哨的元素加入，令专辑给予更贴近的聆听感受，就像是听着耳畔慢慢响起。整张专辑呢，大部分词作来自于陈粒的歌迷创作，他们称他为野词人。当然在这当中，陈粒与词人之间呢达成了一种融合，欣赏并互相理解并激发的创作状态，也将他对梦境光影的概念既慵懒又慢热地表达了出来。

来自周周和小虎，还有周周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阿兹海默》。小伙说，就像是脑海里出现了一块橡皮擦，一点点的将人生珍贵的记忆，生命当中重要的人从脑海当中擦去。

0: 烛下。
1: 央视的公益广告，一个老爷爷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什么都不记得了，连自己吃了几顿饭。央视的公益广告，一个老爷爷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什么都不记得了，连自己吃了几顿饭也不记得，自己的儿子也不认识。但是儿子给爷爷带出去吃饭的时候，老爷爷把桌上剩下的饺子揣在兜里，说他儿子最爱吃这个。
2: 人守我尘埃又洒出朝霞。
1: 还有网友世勋说，看到这首歌忽然心难过了一下，我的梦想就是去中科院读研究生，研究阿尔兹海默症，希望世界上少一个家庭因为遗忘而心痛。好啦，那伴随着这一首岁月里的花，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

0: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红军母亲。
1: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一个月后，红25军于1934年11月16日来到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在何氏祠前的一棵银杏树下集结出发。临行时把一批伤员留在何家冲养伤，由红28军负责接应。没想到红军刚走，敌人就来了。
2: 何大妈，敌人来了，我们得赶紧走，这下可怎么办？
3: 孩子们放心吧，当家的快把伤员转移到咱家后院的山洞里。
2: 快快跟我来。
3: 哎，当家的，应该是13个人呢，这才12个人。哎呀，我想起来了，少了于占海，这孩子腿受伤了，一定是没跟上来，混到乡亲们中间了。不行不行，你先看好他们，我回去找他。
4: 各家各户都给我听着，赶紧把红军伤员给我交出来，如果隐瞒不报，这一经发现就地正法。
5: 看那边那个年轻的脚上有伤，再加上那股子劲头，一定是红军。
4: 你给老子出来！
6: 你们凭什么抓我？
4: 凭什么？就凭你是红军。
6: 这哪写着我是红军了？
5: 你小子还敢嘴硬！哎，
1: 狠毒的敌人用枪托恶狠狠地砸在于占海腿上。这时回来找人的何大妈发现敌人正在拷打于占海，她急忙冲出人群。
3: 你们凭什么打我儿子？
4: 你儿子？你说他是你儿子？
3: 我自己儿子我还不认识吗？你当我眼睛看不见呢？
5: 我看你就是存心找死。哎，
1: 敌人用枪托狠狠砸在何大妈的右眼上，鲜血顿时染红了她的脸颊，何大妈一头栽倒在地上。
6: 娘，娘，娘！
7: 你们凭什么打人？
5: 还有没有王法了？
7: 这帮人也太狠了，眼睛都给打坏了。
5: 你个婆娘，看你还嘴硬不？
3: 我就是眼睛瞎了，我也能认出他是我儿子。
5: 看你还敢嘴硬，再给你来一次刀。哎，
6: 娘，娘，娘！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5: 还有没有王法了？
8: 我们来。
5: 就是，
4: 看起来这小子真是他儿子。
5: 我看是真的，要不这婆娘不能这么玩命。
6: 撤。
1: 18天后，于占海养好伤要归队了，他依依不舍地向何大妈告别。
6: 娘，为了我您瞎了一只眼，腿上还挨了一刀，您的大恩大德而永世不忘。
3: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6: 娘，您保重身体，等革命胜利了，儿子就回来孝敬你。
3: 儿啊，照顾好自己，别让娘惦记。
6: 知道了，娘，等我回来。
1: 于占海后来成为武汉军区的一名少将，曾专程回到何家冲看望何大妈，希望接她到武汉居住。何大妈拒绝道：我是乡下人，离不开这块土地，也不给国家添麻烦了。1989年，何大妈去世，这位红军母亲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革命，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8: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11: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9: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4: 燕之屋。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6: 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我市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15: 曹阳到老边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正在我市加速落地。我市连续3年将发展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提出安全有序发展低空经济，拓展农林植保、消防应急、港口巡检、物流等应用场景，从无人机应用场景拓展、行业人才培养到低空经济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我市正在探索低空经济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的营口路径，努力在新赛道中找准坐标，抢占先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5: 近日，盖州市杨运镇三道河村不少农户计划对果园坡体进行加固，可是山陡、路远、建材量大等诸多难题让农户一筹莫展，最后他们引入无人机。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支持汇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支持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凝聚银发力量，
10: 展示银铃风采，
11: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10: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9: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银铃之声。那么在电波旁，我们来问候一下槟城营口的每位叔叔阿姨，下午好。人呢，到了暮年，也走过了半生风雨，褪去了年少的奔波忙碌，更懂得安稳舒心的珍贵。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老年人关心的生活当中的小事，也来听一听那些刻在我们记忆当中的怀旧音乐。到了秋季呢，渤海湾的秋风是慢慢的凉下来，辽河岸边的树叶也是变黄了。早晚呢，出门散步，能够明显感觉到温差变化。秋天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老年人调养身体、静心修养的好时节。那最近呢，听叔叔阿姨们说，换季之后啊，身体就出现了各种小状况。营口呢，靠海，秋天呢，自然是非常的潮湿。那白天呢是暖和的，一早一晚就凉意很重哈。那很多长辈呢容易出现头晕乏力，睡眠变浅，血压呢也是忽高忽低，关节发酸。那么接下来也来分享中老年朋友怎么在秋季还有换季的时节好好的照顾自己。第一，咱们都知道这样的一句话叫春捂秋冻，但别硬冻哈。很多人听过春捂秋冻，但是咱们年纪大了，体质啊就不一样了，千万不要硬扛。不是说你越冻越好，重点呢还是要护住三个地方，像脖子、腰腹、膝关节。那很多长辈喜欢早晚呢沿着辽河渡口还有老街散步，出门呢随身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太阳升起来了暖和了就可以脱掉，太阳下山了起上海风的时候呢及时穿上，也防止海风一吹呀我们就受凉，诱发关节疼痛，肠胃不舒服。

第二点呢，就是起居方面，秋天呢适合早睡早起哈，尽量说晚上十点之前就睡觉，那不要长时间的看电视、刷手机、熬夜的。

身体呢实在是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去医院，不要轻信偏方啊。接下来呢，和大家来分享一首老歌，岁月流声，老歌呢暖心。一首老歌啊，就是一段回忆。很多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啊，奔波生活，心里呢总在惦记家乡。那么下面这一首《故乡的云》送给电波前的每一位叔叔阿姨。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银铃之声。听完了刚刚的歌曲，来分享一些叔叔阿姨发来的一些疑问哈，关于健康方面的。家住在辽河老街的王阿姨今年66岁了，平时喜欢早上啊在辽河公园散步，也想问问除了散步以外呢，秋天还适合他们做的哪一些运动？秋季锻炼呢讲究舒缓，不追求淋漓大汗哈，像快走、打太极、简单的拉伸呢都是非常的适合，但是尽量的避开清晨一大早的时候，那清晨气压的气温比较低，那血压呢容易波动，可以等太阳出来了，气温升高一点再出门。一旦呢感觉到锻炼的时候出现了心慌、头晕，就立即停下。李叔叔说呢，儿女啊经常不在营口本地，平时呢就老两口在家，日子呢平平淡淡，有时候也会觉得孤单，想听听老歌来解闷。那李叔叔呢这种情况其实特别容易被理解，因为很多叔叔阿姨都处于现在的一个情况哈，儿女不在身边，那一个人非常的寂寞孤单。儿女呢有自己的生活，咱们老两口呢就互相陪伴，好好照顾自己，就是给孩子们呢省心。有空呢可以和老伴儿们哈结伴去散步、下棋，日常丰富一下生活，还可以去一些像三位老年这样的课堂哈，免费学习，和伙伴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也是非常不错的方式。

那刚刚呢，叔叔想要听这样的一首歌哈，我们就来播放一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送给所有的叔叔阿姨，愿咱们的晚年生活呀安稳向阳。

关于健康的问题呢，咱们给大家归结了一些世界上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哈，大家可以推荐给其他朋友。关于饮食方面呢，觉得还可以在吃半碗饭的时候就离开我们的餐桌。第二点呢，就是即使身体不感觉到饥渴，那每天也要至少喝四杯水哈。第三点就是多喝一些酸奶，如果说你乳糖不耐受的话，其实可以喝一些燕麦奶哈。再有就是在食谱当中呢，添加一些杂粮和蔬菜，控制盐的用量，不要总吃剩饭剩菜。很多叔叔阿姨呢，阿姨多一些哈，喜欢所谓打扫啊，打扫这个剩菜剩饭哈，觉得不吃很可惜。殊不知这样的一个方式看似节俭，但是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比较大的麻烦。再有就是一早一晚呢，两个苹果可以有效的改善便秘。每周呢至少吃一次鱼，尽量呢少喝一些碳酸饮料哈。我们的叔叔阿姨其实生活当中关于喝碳酸饮料的还是不是很多，多喝一些茶。那饭吃七八分饱，要有适度的饥饿感。每天呢吃一个鸡蛋。但是有的叔叔阿姨说了啊，我胆固醇那个比较高，我担心怎么办呢？那每周就吃4到5颗。

健康运动方面呢，多享受早上8点、9点的阳光。午休的时候尽量是躺着睡，不超过40分钟。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呢，散步就是简单的生活方式哈，运动方式。每天呢运动一次，持续时间呢不少于30分钟，每周呢确保有4-5天运动哈。还有就是种一些花草、跳舞、钓鱼或者是游泳，也是不错的身体运动的方式。关于健康呢，其实我们的心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说到心态，其实我们最相关的就是在家庭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问题哈。第一点呢，家事无对错，只有合不合。那第二点是，如果生活当中能自理，尽量的不和子女住在一起，保持一碗汤的距离。

那关于带不带孙子这个问题呢，自己呢要和子女商量决定，事先呢做好约定，不多管才不委屈。儿孙呢自有儿孙福，不要吃一些不要咸吃萝卜哈，淡操心。再有就是换个方式去爱自己的孩子，在子女长大之后呢，学会得体的退出，只要他健康快乐就足矣。就是关于生理方面的健康，睡半硬的床呢，有利于我们的颈椎健康，不翘二郎腿，避免呢压迫我们的神经，转身呢低头弯腰啊，蹲下起来的时候动作不要太快，幅度呢也不要太大，要慢，像早上起床的时候腾一下就从这个床上起来了，会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脑部会觉得比较晕哈。每天呢9点前就要睡觉，10点到11点呢就醒呢就比较好，那最晚呢不超过0点哈。再有就是运动之后呢休息半个小时再去泡澡啊，最好不要泡澡哈，淋浴。再有就是关于生活方面的一些提醒，一个中心就是老年人呢要以健康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哈，活得糊涂点，活得潇洒点，还有三个忘记，忘记年龄，忘记过去，忘记怨恨。四个自己，要相信自己，自信的力量就是长寿的一个重要的源泉。要说服自己，生活当中的坎坷啊，势必会造成感情世界当中的大起大落，控制好我们的情绪，控制不好啊，其实是要损伤我们的健康的。要发现自己，一个能够发现自己的人呢，就能不断地调整自己，改造自己，更新自己，从而发展壮大和巩固自己，就能够战胜困难，战胜疾病，最终呢赢得长寿。还有一点就是要征服自己，只有征服了自己，才能够凭着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状态，才能用顽强的生命力去面对挫折、疾病和不幸。

有就是几个快，要记得便得快，说明你的胃肠消化好，大小便呢通畅，便于排毒。睡得快，说明神经系统比较好，入睡快，醒来的精力又很充足。说得快啊，说明你的思维比较好，大脑的反应比较灵敏。走得快，说明呢人的心肺功能比较好，生命力呢比较旺盛。俗话说呢，看人老不老，先看手和脚。还有六个不要，不要饿了才吃，不要渴了才喝，更不要累了才歇，不要困了才睡，不要病了才检查，也不要老了才后悔。七个应当，体力上应当服老，学习上不应服老，心态上应当乐观向上，不应该悲观消沉。那过于对于那些过去感觉不愉快的事儿呢，应当忘了，对于未来新事物呢，应当接受。生活当中呢，应当安于现状，思想上呀不应满足现状啊，现状。对于小事儿呢，应当不计较，对于大事儿不应该悲观。还有就是精神上应当学会放松，不

风气，应当对社会多做一点贡献，不应当多行索取。八个德：看得远，想得开，吃得好，睡得香，走得慢，练得勤，笑得多，气得少。九个老：老心要强，老身要健，老伴要亲，老本要保，老家要看，老友要聚，老去要养，老书要读，老天要谢。十个忌讳：一忌说话过多，二忌倚老卖老，三忌思想僵化，四忌不服老，五忌无所事事，六忌提当年勇，七忌呢自我封闭，八忌叹老哀贫，九忌老道想死，十忌愤世嫉俗。那健康呢，不是一个人的，它是爱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个大家庭的。世界上最贵的床呢是病床，可以有人替你开车，替你赚钱，替你花钱，但没有人替你生病哈。生活当中呢，要用比较大海的那种胸怀去面对，用科学的方式去支配哈，用新鲜的空气去洗肺，用灿烂的阳光去晒背，像懒猫一样安睡。好了，那这一时段的关于健康的这样的小常识呢，就和大家聊到这些。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3: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1: 凝聚银发力量，
4: 展示银铃风采，
1: 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4: 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1: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哈，来听这一段的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直播的银铃之声哈。那么接下来来和大家聊一聊防骗的小知识。说到防骗的小知识，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这不就是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啊，不要领这个免费的东西。其实说老生常谈的问题确实是，但是即使是老生

常谈，还是有很多叔叔阿姨会忘记这些事儿哈，就想到这个，哎呀，鸡蛋呢不能不领啊，这个挂面呢不能不拿呀哈。近几年呢，针对老年朋友骗局呢层出不穷，骗子的花样也是不断的在翻新，专门呢抓住咱们长辈想要健康想要省心的心理设圈套。那今天呢重点来说几个方面，就有一个吹风机，它里边其实卷了头发是有这种糊味儿的时候，就一打开它是就吹起来就会有糊味儿哈，不是头发有糊味儿，而是里边的卷的发丝有糊味儿了。然后呢我就继续再用，有一天的时候就爆了，就是发生了就是那种像火苗一样的东西哈，吓死我了。我就看见这个东西在那个我手上哈烤出了一个小洞，可能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说不幸的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危险，比如说炸到我们的耳朵呀眼睛啊等等。再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电热水器必须拔掉之后再洗澡。之前呢也是听说哈，听说了有人呢在电热水器不拔的情况下洗澡啊过电了。因为呢它比较潮湿，那么潮湿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再有就是油烟机的油要及时处理，因为它遇到明火容易起火，所以定期的处理清理一下油盒还有机身是比较重要的。家中呢常备有灭火毯、防烟面罩，放在我们的厨房、卧室随手可拿的地方。火灾逃生的一些方法技巧哈，用手背去触碰门的把手，凉的时候你就可以赶紧跑，热的时候赶紧关上这个堵住我的门缝哈，小火是不用跑的，大火是要关门的。

高层起火呢，房门发烫的时候，门外的浓烟密布，就不要开门了。我们通过这个门把手就可以判断出来外界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和温度了哈。用湿毛巾封住门缝，到窗边去求救。再有就是碳酸饮料是不能冷冻的哈，二氧化碳析出容易产生爆炸，这一点我觉得大家还是没有注意到的。碳酸饮料经常是冻在冷冻的这个地方的。再有就是水不能单独在微波炉当中去加热，可能去报废哈，出现炸裂。比如说我今天犯懒，我不想去用水壶去烧水啊，就用这个微波炉简单的加热了一下哈，当它报废的时候就会出现炸裂。

0: 开水呢倒入我们的保暖杯的时候是不要摇晃的哈，内部气压一下子增大哈，增高容易出现爆炸，
1: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

忙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

管理自己的学习和记忆，让知识成为我们长久的财富。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现象，并且找到有效的方法来减缓遗忘，更好地利用所学知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当我们感觉劳累，不想说话，情绪

欲不佳，没有胃口，并且脑子不转的时候，这是身体在告诉你，身体电量已经触底，需要充能和休息。让身体休息恢复精力的方式看似有很多，但事实却很残酷。有的人充电五分钟待机两小时，有的人充电两小时待机却只有五分钟。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各自体质不同，也和你的充电方式是快充还是慢充，是充电成功还是无效充电，以及你的耗电方式是省电模式还是费电模式，是变频还是定频有关系。因此，想让自己保持活力不疲劳，有效休息是高效充能的方法。但是，降低耗能、减少疲惫累积也是间歇休息的重要保障。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聊到底怎么做才算有效休息。快速减轻疲劳，加快恢复速度，让身体精力充沛的方法，睡眠永远蝉联冠军。但是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过度都会加重疲惫感，引发各种身体疾病。如何利用睡眠实现有效休息，这可是一项技术活。对于每天要睡够多少小时才能保证身体健康的问题，在各类健康科普的传播下，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但是每个人所需的睡眠时长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不睡够九小时起不来床，有的人睡四个小时就能够活蹦乱跳，有的人睡一整天依旧昏昏沉沉，有的人只需要打个盹儿就能够活力四射。睡眠时长是保证身体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但是睡眠质量不好，睡再长时间也是做无用功。也就是说，提高睡眠质量才能够达到利用睡眠缓解疲劳，实现休息的目的。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在固定的时间起床，能够有效地调整每天的节律，或者在睡觉前洗个热水澡放松身心等等。在节假日睡到自然醒，注意不是睡懒觉或者睡回笼觉，计算你的睡眠时长，然后减去工作日的睡眠时长。如果说相差了两个小时以上，即说明你正处于睡眠负债的状态。睡眠负债是指睡眠不足导致疲劳无法恢复而残留了下来，疲劳就会像借债一样逐渐累积，并且利滚利，是隐性疲劳的原因之一。出现了睡眠负债，需要及时修复，避免隐性疲劳继续累积。偿还睡眠债务可以试试有计划的多睡一点，工作间隙打个盹儿。如果负债实在太多，那就是时候考虑休个年假或工作日也提前上床睡觉了。众所周知，运动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运动可以帮助放松肌肉，减轻身体紧张感，改善血液循环，从而促进身体休息，减轻身体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帮助恢复活力。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运动更是让我们心情愉悦，强健大脑，达到缓解心理疲劳效果的灵丹妙药。早在2012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就将运动纳为情绪障碍的治疗方法之一。运动的心理疗效立竿见影，适用范围广泛且令人信服。喜欢运动、经常运动的人相信都体验过跑者心快，即连续高强度运动一段时间之后，虽然身体会酸软无力，但是心情愉悦、酣畅淋漓的体验。这是因为运动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许多参与正向情绪调节的神经调节物质，多巴胺、血清素、去甲肾上腺素、内啡肽等等。以上的这些神经递质都跟愉悦感相关，都能归属于快乐物质的范畴。而运动之后的大脑还会分泌一种名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蛋白质，在产生新的神经元，保护负责记忆的神经细胞，促进突触形成以及建立神经元之间的连接起到了关键作用。因此，运动不仅让你感到轻松快乐，还让你头脑更清晰，实现情绪充能和大脑充能，变得更有活力。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空出时间做高强度的运动，但是在加班加点没有太多空闲时间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些微运动，缓解疲劳，实现充能。比如60秒摇摆身体，或者起身接水喝一口。另外，户外休息也是很好的方法，户外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例如光照能够促进维生素 D 的分泌，
自然。

眼光可以降低近视和疾病风险，减轻眼睛疲劳，自然光能够调整生物钟和心情等等。户外活动和接受自然光的好处放在成年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的。现有的科学研究表明，日照水平会影响血清素的水平。血清素也叫五羟色胺，是一种神经递质，是调节心情的关键物质。如果你平时很忙，那么周末是你户外活动、休养生息、补足日照的好时机。当然了，工作再忙，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因此工作日也不要错过户外的机会。上班方式改用步行或骑行，休息间隙到窗边站一站。人们在疲惫时会难以自控地渴望高糖、高盐、高碳水，这是因为在高强度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之后，体内血糖值下降，人会变得暴躁或者情绪低落，急需糖、甜甜圈和可乐瞬间提升血糖水平。但是高血糖水平会刺激胰岛素的大量释放，以便将过多的糖分转化为能量。高糖食物让血糖快速上升，进而刺激胰岛素过度分泌，又让血糖快速下降。如果身体长期出现这样的血糖波动，容易引起血糖崩溃，造成胰岛素抵抗，妨碍身体有效地利用葡萄糖，从而导致能量不足，使人感到疲劳和虚弱。而且高糖摄入可能引发体内的炎症反应，干扰正常的能量代谢和免疫系统功能。众多研究已经证明，慢性炎症与疲劳感高度相关。因此，高糖、高碳水的饮食方式，不仅不能够让你缓解疲劳，还会造成慢性疲劳。那么，疲惫的时候实在想吃东西怎么办呢？请认准米做二肽，能帮你对抗疲劳的身体。在我们的日常膳食中，鸡胸肉是米做二肽含量最高的食材。鸡胸肉能成为减肥食材的榜一，甚至一举成为健身达人和运动员的宠儿，不仅仅是因为低卡路里高蛋白质，更是因为100克的鸡胸肉就能摄取并吸收200毫克的米做二肽，大大缓解了在运动过程中造成的骨骼肌疲劳。因此，当你倍感疲惫且饥饿难耐的时候，鸡胸肉排、风干鸡肉条、鸡肉肠将会是你缓解疲劳、快速恢复、健身解馋的最佳选择。总之，疲劳就像债务，如果不及时缓解，就会像高利贷一样利滚利，越滚越大，逐渐累积和升级为慢性疲劳。就像管理债务一样，管理疲劳也是至关重要的。有效休息是还清这种疲劳债务的关键，而及时的自我照顾、调整生活方式，可以帮助预防疲劳的产生和积累，确保我们能够保持身心健康、精力充沛。需要谨记的是，与那些看似休息、实际会造成内耗的快餐休息不同，有效的休息需要循序渐进、持续坚持，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为啥一高考完学了3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以及到底怎么样才算有效休息。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5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

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知道男女有别，养生也要讲究性别的差异，只有根据各自的特点抓住养生的侧重，才能够事半功倍。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男靠吃女靠睡最全的男女养生重点，教教您如何健康活百岁。既然男女有别，那我们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首先说说男靠吃女靠睡。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杨教授解释说，男性属阳，女性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男性需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取阳气，而女性呢，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不过呢，专家也指出说，男生靠吃女靠睡讲的是一个侧重点的问题。实际上呢，男女养生在吃和睡两个方面上啊，都应该有相应的讲究。对于男性来说，吃主要是为了养肾精，因为肾主阳气收藏，人体的阳气来源于肾脏，肾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可以多吃补肾生精的食物，比如枸杞、淮山药、栗子、黑芝麻和莲子。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吃不如睡更重要，但是也要吃对才行。女性需要养肝血，因此要多吃一些补血养阴的食物，比如当归、红枣、阿胶和羊肉汤。什么叫女靠睡呢？在睡眠上啊，男女每天睡眠的时间最好维持在8个小时左右。专家说，睡眠对于男人女人都很重要，但是女人因为性格和心理等因素，睡眠质量相对会差一些，所以女性更需要多睡。良好的睡眠能够让女性保持注意力，坏的是生活条件、人生

境遇可能一般，但是生活的态度却是很积极很开心的。我们还要对未来满足，对未来不需要过多的要求，只需要保留信心，该去奋斗的时候去奋斗了，该拼搏的去拼搏了，就能够平常心去看待得失了。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烦恼忧愁，恩恩怨怨，再多也没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每个人都是个快乐的人，不需要去自寻烦恼。我们再来看看这百岁老人的第二片药，感恩的药。首先对朋友感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值得你对他好，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感恩，都会领你的情的。大度地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敬，不去斤斤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给那些对我们好的老朋友老战友不时地打个电话聊上两句，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真挚的感情都在内心了。第二，要对您的敌人感恩。有的时候吧，人总是会固执极端，直到被无情的伤害到心痛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味的付出根本就没必要，拥有也不一定就是幸福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自己值得去珍惜的。第三，对自己也要感恩，感谢自己的坚持，感谢自己的努力。人到中老年，老伴儿、老友、子女都会在身边，但只有依靠自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谢自己的细致，让生活更加快乐，感谢自己的坚持，让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人生当中都拥有这位百岁老人的两片药，一片是感恩的药，一片是满足的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走出晚归，户不照面，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6: 你好，燕之屋。哎，
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红军母亲。
11: 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一个月后，红25军于1934年11月16日来到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在何氏祠前的一棵银杏树下集结出发。临行时把一批伤员留在何家冲养伤，由红28军负责接应。没想到红军刚走，敌人就来了。
12: 何大妈，敌人来了，我们得赶紧走，这下可怎么办？
13: 孩子们放心吧，当家的快把伤员转移到咱家后院的山洞里。
12: 快快跟我来。
13: 哎，当家的，应该是13个人呢，这才12个人。哎呀，我想起来了，少了于占海，这孩子腿受伤了，一定是没跟上来，混到乡亲们中间了。

0: 不行不行，你先看好他们，我回去找他。
1: 各家各户都给我听着，赶紧把红军伤员给我交出来，如果隐瞒不报，这一经发现就地正法。
2: 看那边那个年轻的脚上有伤，再加上那股子劲头，一定是红军。
1: 你给老子出来。
3: 你们凭什么抓我？
1: 凭什么？就凭你是红军。
3: 这哪写着我是红军了？
2: 你小子还敢嘴硬。哎，
4: 狠毒的敌人用枪托恶狠狠地砸在于占海腿上。这时回来找人的何大妈发现敌人正在拷打于占海，她急忙冲出人群。
0: 你们凭什么打我儿子？
1: 你儿子？你说他是你儿子？
0: 我自己儿子我还不认识吗？你当我眼睛看不见呢？
2: 我看你就是存心找死。哎，
4: 敌人用枪托狠狠砸在何大妈的右眼上，鲜血顿时染红了她的脸颊，何大妈一头栽倒在地上。
3: 娘，娘，娘！
5: 你们凭什么打人？
2: 还有没有王法了？
5: 这帮人也太狠了，眼睛都给打坏了。
2: 你个婆娘，
0: 儿子，
2: 看你还敢嘴硬，再给你来一次刀！哎，
0: 儿子。
2: 看你还敢嘴硬，再给你来一次刀！哎，
3: 娘，娘，娘，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能耐？
2: 还有没有王法了？
6: 我们来，
7: 就是。
8: 看起来这小子真是他儿子，
2: 我看是真的，要不这婆娘不能这么玩命。
3: 撤。
4: 18天后，于占海养好伤。要归队了，他依依不舍地向何大妈告别。
3: 娘，为了我，您瞎了一只眼，腿上还挨了一刀，您的大恩大德，儿永世不忘。
0: 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3: 娘，您保重身体，等革命胜利了，儿子就回来孝敬您。
0: 儿啊，照顾好自己。别让娘惦记。
3: 知道了，娘，等我回来。
4: 于占海后来成为武汉军区的一名少将，曾专程回到何家冲看望何大妈，希望接她到武汉居住。何大妈拒绝道：“我是乡下人，离不开这块土地，也不给国家添麻烦了。”1989年，何大妈去世，这位红军母亲。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革命，为长征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0: 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商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快，运维成本那就更高，形成恶性循环。

政策和监管不完善，共享汽车呢是新生事物，相关的法规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的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的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的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0: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我市低空经济加速起飞；
1: 曹阳到老边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正在我市加速落地。我市连续三年将发展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提出安全有序发展低空经济，拓展农林植保、消防应急、港口巡检、物流等应用场景，从无人机应用场景拓展，行业人才培养到低空经济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我市正在探索低空经济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的营口路径，努力在新赛道中找准坐标，抢占先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近日，盖州市杨运镇三道河村不少农户计划对果园坡体进行加固，可是山陡路远、建材量大等诸多难题让农户一筹莫展。最后他们引入无人机设备，借助低空作业优势完成建材运输工作。
3: 我实地考察了一下，没有路，然后特别陡，然后人员如果要是背着这个建材去上山的话，它很危险，容易摔倒，容易摔伤。但是用了无人机呢，就是点对点啊，直接飞，效率特别高。
1: 依托无人机作业优势，原本耗时费力的山地施工作业只用了2天时间，无人机就将20多吨建材运送完毕。现在无人机不再是单一的航拍设备，已然成为一些农户的新农具，而且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
3: 去年呢，我们一般做的嘛都是小型的飞机，做一些飞行的拍摄，包括巡检测绘一些这些任务。今年陆续开始，最早做的就是咱们那个农林植保，去给那个农户这个水稻去打一些农药啊，还有咱们的疾控中心做一些蚊虫的消杀。我们还有一个成熟水果的一个调运，农户会节省一些运输的成本，然后也会减少一些咱们那个水果运输中过程途中的损耗。
1: 无人机的应用发展也在为警护工作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我市积极推动科技兴警战略，为低空经济时代的社会治理提供保障。今年三月，市公安局成立无人机防控和安全管理工作专班，并实体化运行，把警护工作从地面二维平面管控升级为空地一体、全域覆盖的立体警护，用科技手段提升公安机关的心智战斗力。
4: 以前靠民警徒步开车巡逻，有很多地方不能那么便捷的到达，而通过无人机呢，可以短时间完成大范围的巡搜索，那死角盲区也能很快的覆盖到，减少一线民警直面危险的机会，就是现场取证更直观。传统取证大多都是地面拍照记录，无人机航拍可以拍摄到全景画面，影像完整立体，还能做到三维建模固定证据，更加全面。
1: 企业创新集聚和技术迭代升级是我市低空经济持续高飞的动力。目前我市已集聚3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这些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优化服务模式，对推动我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成立于2024年11月的辽宁禅意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无人机驾驶员、装调检修培训与无人机巡检测绘等航空技术研发与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无人机服务企业。经过2个多月研发，今年4月，公司取得无人机用货物抓取装置专利。
5: 就是过去的传统抓取方式只能抓一些这个固定形状的，我们现在是对一些软体啊，包括圆形、包括三角形这种各种物体能随时抓取、随时抛投的，而且它解决了分布抛投的所有问题。除了这个专利以外呢，我们同时还在申请了大概3、4个专利，比如说 GPS 的安置啊、飞控的安置啊这种专利，我们这个外观性专利我们都在申请当中。
1: 产业腾飞，人才为先。无人机应用人才是低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近年来，我市低空经济人才培养方面亮点突出。2025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首期培训人数超过30人。营口理工学院设有无人机工作室，并邀请青少年进行体验和培训。辽宁禅意航空科技有限

0: 公司两年以来培训无人机驾驶员超过800人。
1: 从最开始3-4个人到今年一个月大概是100来人左右，在原有的 CAC 这个培训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个装调检修的培训，是定向的，像大疆啊、吉飞啊这种比较大的央国企输送这种低空经济人才，做成这个又会飞又会修，在低空人才储备上为营口这个低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0: 人与产业实现同频共振，基础设施则为低空经济提供关键跑道。作为我市低空经济的核心基础设施，4C 级国内通用机场蓝旗机场设有垂直联络滑行道与跑道相连，可作为无人机起降跑道。蓝旗机场也是中科院航空遥感系统的外场运行基地，作为国字号平台，将为我市低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基础设施保障。本台记者报道，10月14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曹阳到老边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准确把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辽宁西泰科技有限公司，曹阳先后到产品展示厅、数控机加工车间、半导体关键零部件无尘净化车间，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产品研发等情况，细致问询企业在政策兑现、项目扩建、要素保障等方面的实际诉求。他希望企业要用好各项惠企政策，依托科技创新，持续做大做强主业。各相关部门要精准对接企业增资扩产规划，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助力企业新项目早落地、早见效。在营口新京钢铁有限公司，曹阳实地查看高炉中控室，详细了解企业复工复产进展、轧钢车间运行和安全生产管理情况。他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抓住市场机遇，加快释放优质产能，在钢铁行业深度调整中赢得主动。属地政府要早谋划、早对接，把服务企业的各项工作做在前面，主动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问题，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焕发生机。座谈会上，曹阳听取老边区政府关于重大项目推进、招商引资、安全生产等情况工作汇报。他指出，老边区是我市主城区的东大门，产业基础雄厚，钢铁产业压舱石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要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把质改数转作为产业提质的关键抓手，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坚定不移扩大内需，全力扩大

0: 工、全力稳就业、保民生都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属地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抓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确保整改到位、长效长治，以安全稳定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1: 10月14号，全市四市学习教育专题座谈会召开，会上各县市区汇报四市学习教育推进、党史主责主业落实情况和相关资料编撰进展，交流红色资源挖掘保护、党史宣传教育等方面的特色做法。参会人员就创新开展史志宣传、活化利用红色资源等内容进行研讨。会议还对统筹推进志书年鉴编纂、红色史料挖掘、党史宣讲普及等重点工作作出安排。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推动四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0: 金秋十月正是观赏鸟浪、邂逅红海滩的最佳时节，我市凭借红滩、碧海、飞鸟、落日四位一体的独特秋日美景成为热门打卡地，不少外地游客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营口独有的滨海候鸟生态秋日画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来自贵州的游客戴先生专程奔赴营口，只为一睹秋日鸟浪与红海滩的独特风光。贵州游客戴先生
3: 对那个营口的鸟浪已经是向往已久了，也从自媒体啊、网络啊很多平台了解了这里，觉得呢此生呢应该到营口走一走、看一看，感觉很好，鸟浪也很美，这个红海滩也很美。
2: 记者从市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通过系统修复，大辽河口湿地植被覆盖和底栖生物量明显恢复，黑尾成鹬、大滨鹬、反嘴鹬、黑腹滨鹬等恒鹬类水鸟监测数量已超过12万只，单日最大集群达1.2万只，平均停留时间由18天延长至22天。进入十月，西海岸永远角西炮台外侧滩涂剪蓬草连片泛红，在海岸线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红色地毯。恰逢候鸟迁徙高峰，海量水鸟在滩涂觅食嬉戏，随着潮汐起落，成群腾空盘旋飞舞，形成层层叠叠的鸟浪场面。大辽河口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关键停歇地，我市把湿地保护纳入国土空间生态格局，实施退养还湿、西炮台区域浅塘栖息地营造、赤剪蓬补植、入海河流水质提升等重点工程，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1: 日前，位于老边区的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52平方公里制盐厂内盐茎陆续析出，斑斓色块在大地上交织铺展，为秋日绘就一幅丰收画卷。盐厂工人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开展收盐作业。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我身后就是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制盐厂，镜头下这片占地约52平方公里的广袤盐田迎来一年一度的海盐丰收季，一方方盐池色彩斑斓，在秋日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铺展成一幅绚丽壮美的丰收画卷。据了解，这片盐田今年产量预计达到11万吨。
5: 高空俯览，整片盐田如同一块天然调色画布，不同盐池卤水浓度各不相同，在阳光照射下呈现缤纷色彩。这是秋日高温促使海水不断蒸发，浓度升高，不同浓度卤水对阳光的吸收与反射存在差异，造就的这一独特景观。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物管中心负责人顾延国：
6: 海盐生产主要包含纳槽、制卤、洁净、收盐四大工序。每年春季3月份完成春灌之后，盐厂借助潮汐把海水引入制卤区域，依靠日光制盐蒸发提升卤水浓度，再送至洁净池。当卤水达到饱和状态，氯化钠就开始洁净析出，之后通过输盐管道输送到沱台集中收集。现在供应正在开展的就是收盐工作。
5: 据了解，每年9至10月是盐田集中收盐期， 采收的原盐后续将加工为精盐、工业盐、食品。

0: 品加工盐等多类产品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也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保障。近年来，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自产海盐生产的海花牌系列食用盐等优质产品，已覆盖东北三省和内蒙古部分地区，先后获评中国驰名商标、辽宁省名牌产品。营口盐业有限责任公司物管中心负责人顾延国：
1: 目前我们企业正在积极布局盐化工产业项目，推动传统盐业转型升级、多元化发展。在保障区域食盐市场稳定供应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彰显国企责任担当，为营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国企力量。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00交通文艺广播10:30。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

0: 啊，就有点像是吧？你拍照呗，
1: 拍照，
0: 拍照的那个后边的景色怎么样？
1: 非常的美，
0: 也挺好看的。那个瑞仙去没去过夹皮沟？
2: 没去过，
0: 没去过，下次也可以去看看。维恩去过吗？
3: 没有，
0: 你下次也可以去逛逛。那个浩鹏，你是跟谁去的？
1: 我是全家一起去的。
0: 啊、哦，一起去的。
1: 然后那个半途，就是快登顶的时候，那嘎、还得拽绳子上。

0: 我觉得那嘎老坡
1: 有点不好爬。
0: 对，
1: 哦，也挺费劲的。哦，那你们是去露营了吗？还是
0: 就是往上爬看那个美景，然后待一会儿拍个照就
1: 回来了，
0: 然后还买了点苹果，那苹果还挺好吃的。
1: 苹果还挺好吃的。
0: 哦，
1: 酸酸甜甜。
0: 嗯，
1: 就是你。沈阳的话，那个千瑞，你是去了几天呀？
2: 嗯，沈阳的话去两天。
1: 去了两天。
2: 对，
1: 就是去中街，
2: 还去大东副食了。
1: 那边是买点啥？
2: 嗯，那边就买点吃的，就开车往回走。
1: 哦，原来你是个小吃货。你最喜欢吃什么？
2: 嗯，我最喜欢
1: 就买的这些东西，最喜欢吃哪个？那是在心里默默许的。
2: 嗯，去沈阳就没有许愿了。
1: 去沈阳没有？
2: 嗯，
1: 其他的时候呢？有没有？
2: 嗯，其他的时候也没有。
1: 哦，那比如说，嗯，可以跟我说一说你的最近期想实现的小愿望有没有？
2: 嗯，
1: 就任何的愿望，学习的呀，生活的呀。
2: 嗯，
1: 近期的，
2: 嗯，
1: 好朋友，
0: 我有，就是我希望呢，我早晨起来得早一些，
1: 希望自己早晨起来的早一些。
0: 嗯，
1: 是有的时候会上学的时间比较赶吗？
0: 嗯，就是呢，这个老师早晨早自习的时间比较早，所以说我想赶上那个早自习就得早来一些。
1: 哦，希望自己可以起得早一点。
0: 嗯，
1: 也是对自己一种督促哈，希望自己更进步一些，是不是？那个瑞谦想好了吗？千瑞。
2: 嗯，
1: 名字太好听了，怎么叫都好听。
2: 嗯，我想那个回到今天早上。
1: 然后，哦，为什么
2: 今天早上有一张计算画图的时候老师要用铅笔，我居然忘了我用的钢笔，错了。
1: 啊，那会扣分吗？
2: 嗯，会。
1: 哦，要求这么严格。
2: 嗯，
1: 我想改成铅笔，但是没关系。
2: 嗯，
1: 你像刚刚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小意外呀，但有的时候也会有小惊喜，对吧？
2: 嗯，
1: 但是你看，通过这一次，咱们是不是就记住了？
2: 嗯，
1: 然后下次我们就会更认真了，是不是？
2: 嗯
1: 嗯。我们也经常会说，哎，生活当中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它，就生活就会越来越好。那我们这个时段就是聊得差不多了，你们还有没有补充的？哦，那个维恩有。
3: 我只希望我的时间能再充裕一点。
1: 时间不够用？
3: 嗯。
1: 怎么呢？
3: 因为在学校也就是时间大多数都在学习。
1: 哦，
3: 然后晚上回家有时候嘛作业有时候会有点多，我会
1: 写的时间久一些。
3: 嗯，
1: 然后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了。
3: 但有时候时间很多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还有有时候作业不多。
1: 嗯，就是希望能够多一点自己可以发挥的时间。
3: 嗯，
1: 不是固定的去做什么，是不是？
3: 是的。
1: 很好，那这样咱们最后再一人说一句想对自己说的话，或者是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都可以，然后咱们就收尾了。谁先来？韦恩。
3: 嗯，我想对自己说的话是，我希望我这学期还能当上班干部，而且希望我自己的成绩突飞猛进。还想对爸爸妈妈说，希望他们工作顺利，然后重点是爸爸，我希望他能多一点时间来放松一下，因为今年他回来的时间都很晚，9点10点，加班最晚的时候得11点半。
1: 哦，回来有点晚。
3: 嗯，
1: 你们俩。
0: 我希望呢，就是对我自己说的话是好好学习，
1: 好好学习。
0: 然后呢，期末考试能考得比上一回更好。
1: 嗯。
0: 然后我想对姐姐说的话呢，是每回考试都能

0: 每回考试都能成功。
1: 我对爸爸妈妈说的话呢是，他们祝他们工作顺利，然后我还要对爷爷说一句话，
0: 嗯，
1: 说祝他身体健康。
0: 好，一个不落呀你是。那个千瑞呢？
2: 嗯，我对自己的是，我想学习那个更加进步，然后期末考试，能比上回更高。嗯，对哥哥说的话是，我希望他能那个，不把学习抓得那么紧，多来点时间陪我。
0: 嗯，可以了，好。那我们就今天感谢我们三位小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说你们还有什么小心愿或者是想要说的内容，也可以私下跟李阳姐姐说，好不好？
2: 嗯，
0: 那这一期感谢你们做客直播间，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
2: 再见。
3: 户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商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6: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7: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6: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7: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6: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5: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8: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9: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5: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10: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11: 球鞋。
10: 哎，
0: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1: 穿这个鞋

0: 学知识，风采新闻，放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 童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2: 这里是童心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来自班音。如果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成语，很难从字面上来解读它的含义。原来啊，来子班衣是用来比喻那些对待父母非常孝顺的人，而这个成语呢，最早是来自于二十四孝中的一个故事。相传在春秋时，楚国有位隐士名叫老来子，这个老来子非常孝的故事，不禁再一次的感叹，对父母最好的孝就是给予他们更多的陪伴，所以呢，不管工作再忙，请记得常回家看看。这里是华夏词典，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曹刿论战。先秦左丘明。播音薛玉婷。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见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变，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服，神弗服也。”公曰：“小大之欲，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城，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其人三鼓，刿曰：“可以。”其师败绩，公将持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视而望之，曰：“可以。”遂逐其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具有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奇靡，故逐之。”

0: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诗人爱默生曾说，没有哪个美国人比梭罗活得更真实。19世纪中期，美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期，整个社会向着工业文明大步前进，作家梭罗却放弃对名利的追求，远离尘世喧嚣，在瓦尔登湖畔开启了2年多的隐居。他搭起木屋，开荒种地，看书写作，回归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素简生活。他还记录下了在田园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完成了随笔集《瓦尔登湖》，字里行间的诗意与宁静抚平了千千万万焦虑迷茫的心灵，滋养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当你静下心来走进瓦尔登湖，就会发现原来生活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无需追求过多的财富，不必执着一时得失，屏蔽外界的喧嚣与吵闹，一个人能抛弃的东西越多，生活与内心反而越是富足。瓦尔登湖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大道至简，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学会给生命做减法，挣脱物欲与执念的牢笼，远离社交和外界的喧哗，余生的每一天都会过得饱满而丰盈。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

0: 字。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悦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

0: 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3: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4: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3: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5: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6: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3: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2: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7: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

0: 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1: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0: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2: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3: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5: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6: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2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8: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7: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9: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7: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0: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3: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 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2: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1: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6: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4: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3: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5: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6: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7: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3: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1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9: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及

0: 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六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九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5: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4: 十四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6: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1: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震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 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瑞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

0: 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石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一小时，专家测算达到一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2: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2: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百年
6: 恒源祥。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几年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但电池起火的新闻呢也时不时出现，每次都能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担忧。好好的车怎么说着火就着火了？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出问题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电池安全这个话题，来看一看哪些因素会导致电池起火。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买新能源车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电池安全，毕竟起火可不是小事儿，轻则车毁，重则人伤。客观来说呢，新能源汽车起火的概率其实比燃油车要低，燃油车自燃的新闻更多，但新能源车每次起火都特别受关注，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更容易着火。不过电池安全确实是个大问题，这几年呢，因为电池起火召回的车型不少。为什么电池会起火？核心原因呢，就是热失控，电池内部温度失控越来越高，最后引发燃烧和爆炸。

讲第一个因素就是充电安全的问题，这是最常见的起火原因之一。首先呢是过充，电池充满电之后呢还继续充，会导致电池内部离枝筋生长，刺穿隔膜，造成短路引发起火。那么不过现在的车呢基本上都有过充保护，正常使用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其次呢是快充，频繁使用快充，大电流充电呢会让电池温度升高，加速电池老化，增加起火的风险。还有就是高温环境之下充电，夏天太阳暴晒之后马上充电的电池本身温度就高，再加上充电发热很容易出现问题。还有就是呢用不合格的充电桩撕拉电线充电也会有安全隐患。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因素呢，就是碰撞安全，这个也好理解。车辆发生碰撞，尤其是侧面碰撞，底部托底，很容易伤到电池包。那么电池包变形之后呢，内部的电芯受到挤压穿刺，就会短路起火。为什么有的车撞了没事，有的车一撞就着火？这跟电池包的结构设计、防护强度有很大的关系。有的车企电池包做得特别结实，有高强度的外壳防撞梁，碰撞之后呢，也能保护电芯不受损。有的车企呢，为了省成本，电池包防护做得差，稍微撞一下就会伤到电芯。还有就是电池布局放在底盘中间，就比放在尾部的要更安全，不容易被撞到。

很多人问为什么有的车容易起火，有的车就很少起火呢？差别主要在这几个地方。第一是电芯质量，用大牌高品质电芯的肯定比用杂牌回收电芯的安全。第二呢是电池包的设计，有没有高强度的防护，有没有隔热层，有没有泄压阀，这些呢都很重要。第三呢是热管理系统，能不能把电池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温度高了能不能及时降温。第四呢是 BMS 的系统，能不能精准监控每个电芯的状态，提前发现隐患，一分钱一分货，在电池安全上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几年车企也在电池安全上下了很多功夫，推出了各种安全电池技术，比如比亚迪的刀片电池，把电芯做成长条状，像刀片一样排列，那么既提高了空间的利用率，又增强了结构强度，针刺测试都不起火。还有广汽的弹匣电池，给每个电芯都套上了隔热舱，一个电芯出问题呢，不会蔓延到其他的。还有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第三代的 CTP 技术，散热更好，安全性更高。还有很多车企呢，都用了陶瓷隔膜阻燃材料、防爆阀这些技术。总的来说，电池安全技术呢进步很快，现在的新车电池安全性比几年之前那是高多了。

航行，一路有你。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这里特别需要提一下的热管理系统，它对电池安全太重要了。电池有一个最佳的工作温度，大概是25到40度，太高太低都不行。热管理系统呢，就是负责给电池降温保温的。现在主流的是液冷系统，用冷却液给电池降温，效果好，温度均匀。差一点的是风冷，靠风扇吹，效果差一些。高温天气呢容易出问题，还有更先进的直冷直热技术，用空调冷媒直接给电池降温，效率更高。热管理系统呢做得好，不仅能够延长电池寿命，更重要的是能够保证安全，避免电池温度过高引发热失控。

万一遇到电池起火怎么办？首先呢，发现电池有异味、冒烟、发烫，赶紧停车断电、下车，远离车辆，不要试图自己灭火。电池起火温度很高，普通灭火器呢根本没用，而且可能会爆炸。第二呢，赶紧打119报警，说明是新能源车电池起火。第三呢，不要贸然靠近，电池起火可能会复燃甚至爆炸，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第四呢，如果是在充电过程当中起火，先断电再远离。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0: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

0: 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每年高考结束之后，无数学生都会发现自己曾经努力记忆的知识点开始逐渐模糊，甚至完全遗忘。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其实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本期节目当中，许巍告诉你，为啥高考一结束，学了三年的东西就立马忘干净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记忆的基本原理。我们人的记忆包括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感觉记忆保存时间最短，能够短暂地保存视觉、听觉等感觉系统传来的信息，例如刚刚看到的画像、刚刚听到的声音等等。短时记忆容量有限，通常只能持续几秒到几分钟，而长时记忆则可以储存更多的信息，持续时间更长。例如当你试图记住一个电话号码，直到拨打它时，你正在使用短期记忆。而你对童年的回忆、学到的技能，如骑自行车或者游泳，以及你的母语等等，则是储存在长期记忆当中的。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有着最深远影响的是长时记忆，它能够保存数年到一生之久，是构成我们思想、性格、处事方式等行为的基石。在高考复习期间，学生往往在学习时采用了大量的短时记忆策略来强化记忆的方法，比如反复阅读、背诵等等，以确保知识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被记住。实际上，这些知识往往没有被有效地转移到长时记忆里，所以一旦高考的压力消失，这些信息就容易被忘记。学习动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生学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那么一旦考试结束，大脑就会将这些信息标记为不再需要，从而加速遗忘过程。相反，如果学生对所学内容有深入的兴趣和实际应用的需求，那么这些知识就更有可能被长期记忆巩固，从而减缓遗忘的速度。关于遗忘，最著名的遗忘曲线理论是由德国的心理学家赫尔曼·艾宾浩斯在19世纪末提出的。这个理论描述了记忆随时间遗忘的过程，揭示了人们如何遗忘新学到的信息。遗忘曲线理论指出，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衰退。心理学家艾宾浩斯通过实验发现，信息遗忘的速度最初非常快，随后逐渐放缓。因此，当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只要不再重复复习这些知识，知识也会很快被遗忘。蔡格尼效应又名蔡格尼克记忆效应，它表明人们更容易记住未完成的任务。人们天生有一种办事有始有终的驱动力，人们之所以会忘记已经完成的工作，是因为欲完成的动机已经得到满足。如果工作尚未完成，这同一动机便使他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如果有人这个时候问你第几题你写的是什么，可能一时还想不起来，不过哪道题没有写出来可能记得更清楚一些。因此，一旦整个任务如高考完成，与之相关的信息就更容易被遗忘。即使已经不参加考试，蔡格尼效应也深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收藏了一些不忍错过的网络资源，以备不时之需或者以后再看，但往往都就此尘封。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忘记自己曾经收藏过的文章或视频，其实也是蔡格尼克效应在作祟。当我们看到一篇极好的文章或者一个实用的教学视频，细品文章或付诸实践，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未完成的事件。但是当我们想到收藏这个方法的时候，心理上会发生一个微妙的转变，未完成事件随之变成了收藏文章或者视频，于是收藏便替你收了个尾，给我们的大脑造成了一种事件已完成的错觉。这个时候呢，蔡格尼克效应就开始起作用了，让大脑开始执行遗忘的程序。既然这些事情都已经以收藏结尾了，那我还记着干嘛呀？ 干脆忘了得了，我还要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呢。有选择性的收藏真正对自己有帮助的资源，定期对收藏夹断舍离，制定学习计划，真正付出行动，这才是让收藏夹不吃灰的好做法。忙于其他事儿就会忘。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干扰抑制说。干扰抑制说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当人们试图记忆一篇文章的时候，通常会发现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比中间部分更容易记住。这是因为文章的开头只受到后摄抑制的影响，结尾只受到前摄抑制的影响，而中间部分同时受到了前摄和后摄抑制的影响，因此最容易遗忘。同理，睡觉前想的东西容易记住，所以你想忘记的人或者事儿，千万不能在睡觉前想。高考之后，我们肯定要好好放松一下，往往会接触到大量新的信息和活动，这些新的刺激会与之前学习的知识互相干扰，导致遗忘。总之，高考后知识的快速遗忘是一个复杂的心理现象，涉及记忆的编码、储存和检索的过程。追根究底，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知识的积累和个人成长。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都知道男女有别，养生也要讲究性别的差异，只有根据各自的特点抓住养生的侧重，才能够事半功倍。今天啊，我们就跟您说一说男靠吃女靠睡最全的男女养生重点，教教您如何健康活百岁。既然男女有别，那我们就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首先说说男靠吃女靠睡。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杨教授解释说，男性属阳，女性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男性需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取阳气，而女性呢，为了养

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不过呢，专家也指出说，男生靠吃女靠睡讲的是一个侧重点的问题。实际上呢，男女养生在吃和睡两个方面上啊，都应该有相应的讲究。对于男性来说，吃主要是为了养肾精，因为肾主阳气收藏，人体的阳气来源于肾脏，肾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可以多吃补肾生精的食物，比如枸杞、淮山药、栗子、黑芝麻和莲子。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吃不如睡更重要，但是也要吃对才行。女性需要养肝血，因此要多吃一些补血养阴的食物，比如当归、红枣、阿胶和羊肉汤。什么叫女靠睡呢？在睡眠上啊，男女每天睡眠的时间最好维持在8个小时左右。专家说，睡眠对于男人女人都很重要，但是女人因为性格和心理等因素，睡眠质量相对会差一些，所以女性更需要多睡。良好的睡眠能够让女性保持注意力和快乐感，还能养好皮肤。睡前呢，喝点牛奶，吃点燕麦，是有助于睡眠的食物。睡前2个小时不剧烈的运动，晚上9点以后不玩手机，晚上连续睡眠不少于6个小时，白天中午再休息0.5到1个小时，这些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呢，女性在经期因为失血过多，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睡眠的时间。咱们接着说吃，男不离酒，女不离藕。专家指出，所谓男不离酒女不离藕啊，就是指男人要多吃韭菜，女人要多吃莲藕，这样对于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中医认为，韭菜味辛咸，性温，有温中行气、补虚益阳的功效，因此又被称为壮阳草。韭菜富含纤维素、维生素 C， 还有氨基酸和贝塔胡萝卜素等营养成分，具有促进食欲、提高机体免疫力、杀菌消炎的作用。同时呢，还有助于调节血脂、增进食量，对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等有一定的益处。不过吃多了会上火的，而且不容易消化，建议成年男性啊，每次食用1两左右就可以了。莲藕是富含铁、钙等微量元素的，植物蛋白质还有维生素以及淀粉，有益补气血的作用，可以用来治疗热性症状，特别是生藕具有清热、除烦、解渴、止血的功效。不过产妇啊是不宜过早的食用生藕的，一般产后1到2周再吃是不错的，所以才说女不离藕。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研究发现啊，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地区的女性的寿命比较长，而在气候凉爽地区的居民的男性则活得更久。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男人火力壮怕热，女人则怕冷，因此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男性蒸桑拿或者是热水浴的时候，温度在37到41度是不错的，每次呢是15到20分钟，还应该努力的戒掉长时间骑车或者是驾车，爱穿紧厚的牛仔裤，长期坐在宽松沙发上的这些习惯，因为呢它们会导致阴囊被包围受压，以致睾丸的温度上升，生殖功能受到影响。而女人呢要热养，比如说睡前用热水泡脚，能够缓解腰部的疼痛，促进睡眠。做家务的时候多用温水，预防关节炎或者是妇科病。注意随时添加衣物，保护好腹部，少吃寒性生冷的食物，以避免月经不调、痛经等困扰。

男要补锌，女要补钙。男女的营养需求是各不相同的，研究发现啊，女性最容易缺乏钙和铁，而男人呢则容易缺锌。专家表示，年龄在19到50岁的女性平均每天大约需要补18毫克的铁，相比之下，男性平均每天补充8毫克就够了。50岁以上的女性呢，每天大约需要补充800毫克的钙，而男性呢，则要1000毫克或者更多。那对男人来说啊，锌元素是至关重要的，它会影响他的雄性激素的分泌。在正常排泄当中，男性每天丢失的锌元素要比女性多。每天吃上一小把的松子儿能补锌，对于大脑和心脑血管都是健康有利的。多吃点紫菜、牛肉、猪肝、芝麻、海产品等富含锌的元素，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血清当中的锌浓度就会逐渐提高了。而说到女性的补钙呢，女性在月经来潮的时候，铁流失会加快，更年期之后啊，由于激素变化，骨质流失的速度也会加快，因此呢，女人更需要补钙和铁。每天喝250克的纯牛奶，这是补钙的理想方法。晴天的时候，11点前或者是3点之后晒太阳15到20分钟也是方法之一。当多吃牛肉、鸡胸肉、三文鱼、动物的肝脏、黑巧克力这些富含铁的食物。还有男护胃，女养脑。男人管不好嘴，那胃就跟着受伤了。专家说，吃进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胃黏膜。和女人相比呢，男人胃溃疡、胃炎等疾病的发病率更高一些。而另外一方面，女性认知障碍的症状患者是高于男性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加，趋势就明显。北美的一项研究就发现，女性认知障碍症患者的大脑萎缩要比男性更早。所以说，男人要多护胃，女人要多养脑。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男性如何来护胃。要告别高盐和高油的饮食，适当的吃点面食、小米粥或者是香蕉这些养胃的食物，还要抓住早晨5点到7点和睡前的晚上8点到9点这两个黄金时间段卧床揉腹。而女性养脑呢，要吃一点像柑橘之类的水果，它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脑细胞损伤的作用。兴趣爱好心态都是养脑的必需品，所以中老年女性朋友呢，需要注重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多跟人进行交流，融入社会。另外，男要练力量，女要练柔韧。对于男性朋友来说，失去了肌肉就失去了生命之本。如果男性在40岁之后每次无法完成10个俯卧撑，或者是30秒之内反复蹲起19次，那说明肌肉力量明显不足了。而曲线与柔软完美的结合，就成了女人令人艳羡的身段。柔韧性是女人一生所必须要坚持的功课，所以男人要力量，女人要练柔韧。男性如何来练力量呢？中老年朋友们可以对于肩背上臂还有腰腹部下肢的肌肉分别进行锻炼，并且重点来攻破腰腹部。老年人呢，可以通过举哑铃练上肢、半蹲练下肢这些来缓和的方法进行训练。女性朋友，尽管有些人是在天生柔韧性不好的，但是后天的练习呢还是很有效的。年过40同样是不晚的，最简单的动作就是盘腿坐，可以来锻炼腿部和腰部的力量。经常压腿，但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呢，可能是腿只能够抬到板凳上，逐渐的呢，抬到了高到的椅子上，最后桌子上，做做瑜伽，能够练练柔韧性，还能够静心养性。男要多安静，女要多排解。其实男女的心理需求是不一样的，出现心理压力的时候的表现也是不一样的。专家说，男性情绪爆发的时候，不少男人啊会带着雄性激素的暴力，爱摔东西，动手动脚，不能够把事情憋在心里头，但也要收敛一下发泄的方式，学着安静些。当火气上来的时候，听听舒缓的音乐，或者去卧室走一走，这样呢可以降低血压，平稳心率。
生气的时候喝杯水，放松下来，闭眼，缓缓地深呼吸五次，尽量地保持微笑，并且回忆一些愉快的事情，可以令心脏的跳动恢复节奏，血液流动呢更趋于均匀。而女性需要多排解，女人啊确实比男人更需要排解情绪垃圾，哭和说是女人缓解压力的利器。

您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上一场，或者向爱人好友倾诉一下，写个日记也是良好的缓解压力的方式之一。另外，坚持每天运动30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30%的压力。这一时段呢，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些相关的知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美国的波士顿有一家养老院，里面有一位百岁的老人，他满面红光，精神抖擞，每天都乐呵呵的，能吃能睡能活动，经常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这位老者说，我的秘诀是啊，每天都要吃两片药，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晚上睡觉之前我还要吃一片。那每天两片药，早晚各一片，这位活过了百岁的老人到底吃的是什么药呢？今天节目的这一时段，我们跟大家伙儿分享一下相关的内容。

美国波士顿的这位百岁老人每天的两片药吃的都是什么呢？他说呀，早晨刚起床我要吃一片满足的药，晚上睡觉之前呢我要吃一片感恩的药，我坚持好多年了还有好处。咱们来分析一下哈，满足药就是对健康满足，

我们每个人身边啊都有一些不知满足的人，偶尔一次血压高了就吃大量的药物，各种偏方去试用，120的血压想降到90， 6.5 的血糖降到了6。其实呢，只要身体没有什么不舒服，根本不用在乎数值，我们对于健康满足，健康的身体就会满足我们的需要。对现状满足，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与死，多数人到了年迈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健康长寿比荣华富贵更重要。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生活条件人生境遇可能一般，但是生活的态度却是很积极很开心的。我们还要对未来满足，对未来不需要过多的要求，只需要保留信心，该去奋斗的时候去奋斗了，该拼搏的去拼搏了，就能够平常心去看待得失了。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如意，烦恼忧愁，恩恩怨怨，再多也没用。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每个人都是个快乐的人，不需要去自寻烦恼。我们再来看看这百岁老人的第二片药，感恩的药。首先对朋友感恩，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值得你对他好，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感恩，都会领你的情的。大度的原谅别人对自己的不敬，不去斤斤计较那些鸡毛蒜皮的个人恩怨，给那些对我们好的老朋友老战友不时地打个电话聊上两句，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真挚的感情都在内心了。第二，要对您的敌人感恩。有的时候吧，人总是会固执极端，直到被无情的伤害到心痛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味的付出根本就没必要，拥有也不一定就是幸福的。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那些伤害过你的人，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才是自己值得去珍惜的。第三，对自己也要感恩，感谢自己的坚持，感谢自己的努力。人到中老年，老伴儿、老友、子女都会在身边，但只有依靠自己才会有真正的幸福。感谢自己的细致，让生活更加快乐，感谢自己的坚持，让身体更加健康。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人生当中都拥有这位百岁老人的两片药，一片是感恩的药，一片是满足的药。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

常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最痛的不是离散，而是明知万物终成灰烬，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天若真有情，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恒。

最动人的爱往往藏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在黄昏街角被拉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质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封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的温暖。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

0: 些数着年轮的清晨与黄昏，把等待酿成了透明的琥珀。枯树终会等来新绿，孤岛终将遇见潮汐。当所有无人问津的执着在黎明前凝结成霜，才懂得世间最动人的情书是用心跳写就的年月。候鸟掠过寂寞的荒野，不是所有奔赴都需要方向，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归途。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终会在某个落雨的黄昏重新生根，长成漫山遍野的月光。原来生命里最温柔的勇敢，是把等字拆解成无数个朝朝暮暮的相信，让时光的刻刀把誓言雕琢成掌心的星辰。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心

0: 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书接上回，来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小伙找马清风比武。现在马清风保着龙的人巡防四川古林青云山，来到了成都府，大事儿那么多呀，哪有心思和他以武会友啊，本不相比。可是这小伙子说了，逃跑的贼知府何荣贵让我拿住了，你马清风和我比武，将我赢了，我就把何荣贵给你。就这样，马清风和他动上手了。江南三侠宋玉大家在旁边啊，给他们俩瞧着，一看，哎呦，这小伙子功夫不简单，就这个岁数也就21、22岁吧，一套六合拳使的是相当到家，和马清风大战到50合还不分胜败。这个时候小伙暗暗得意，哈哈，如今我的能耐也就拿出去有70-80成，马清风，你和我打个扳平，我要再把我的绝活往出一使，你就得给我栽跟头。到那时啊，马清风，你这镇九州啊，你就别九州了，你还是镇个7州8州吧，把我们这撇给我们剩着。我回到家下向我的叔叔一说，我叔叔也得夸我年轻有为，能耐比马清风大。想到这儿，就这小伙把他六合拳连环7式拿出来了。他这套招法不拿出来呀，刚才那招还显得挺平常。

黄河两岸，会使刀的剑侠都不服气，上山西范家屯找老范头比武去。你是来了一个败一个，来了两个败一双，范英倒了霉了，怎么的？来了都是朋友，尤其是远道来的，公吃公住甭说呀，临走还得给拿盘缠，反正仗着老范家呀，立着房子，躺的是地，家趁人直。就这样过了十几年，再找范英比刀的人就少了。因为什么？成名了，确实使大家佩服了。那么到现在，范英范世雄是功成名就，南七北六十三省提起来个个都得挑大拇指。没想到就现在来找清风比武的这个年轻人竟是他的侄子，马清风都有点后怕呀。刚才比武的时候多亏没下死手，真要是一掌一拳把这小伙子打伤了或者怎么着了，那范英范世雄知道了不得罪了吗？老范头急了眼，携刀前来找我马清风算账，还真是个麻烦事儿。清风是连连拱手：范德呀，提起你叔叔来，我马清风久已敬仰，几日能和你比武，我是三省有幸啊。得罪得罪了。清风一个劲儿客气：江南三侠想，将门虎子，强将手下没绕兵，我们说这小子六合拳那么厉害呢，那要把刀拽出来，那个刀法更非比一般呐。那是范德范忠本从小跟他叔叔学刀，真要是刀亮出来，就在这一撇子没人能比得了。大家一个劲儿得捧范英，和范德客气着。范德范忠本的感觉到心里边热乎辣的：哎呀，你看我在家里边，我叔叔跟我提起马清风来就竖指赞佩，我心里边就不服。我叔叔一说呀，我们都是年轻人，你看我就不如马清风，我心里边就更不服了。所以这次我从家里边出来溜达溜达呀，我听说马清风保着龙的人呢巡防四川，我就找到门上来比武来了。没成想真不如人家马清风，我真败了。最令我服气的一点是马清风随胜而不骄，你看人家这么年轻武功这么好，不像我似的身上带甲带刺儿。现在啊，我从心里边是确实服气了。他让马清风落着又坐那儿了。哎，那么范侠客，不知道你怎么把逃跑的何知府逮着了？范德一听啊，这脸又红了：马大侠，昨天半夜我就来了，古林青云山的贼人行刺龙的人我都知道，我就跳到那西院，趴在房上往里边探听探听动静。我心想，虽然我不是国家官差，可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嘛，那你们在这面效力啊，我在那面也盯着盯着他们。我就听着那个贼知府何荣贵，他和手下人合计着怎么着他要逃跑，说是有个地道，这样我就记在心里了。我想我到这面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我干脆就瞄着他得了，他一钻地道，我就跟着他呀，也在他的书房那个大写字柜底下钻进来了。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一直走了有几里地，出了成都府了，他顺着那边那个口出去，我跟着也上来了。他一见着我就吓瘫了，我把他点中穴道，掏出知府的金叶，把他夹巴着往城里来。这时候大道人很多，我想带着他走啊，有点扎眼。我到了个杂货铺，整这么个大口的把他装到里边，然后来拜访您。都是范德年轻无知，以小反上，十分冒昧，还望马大侠和各位多多担待。啊，是这么回事。大家听范德把抓何知府这个事儿说明白了，心中都十分高兴。哎呀，马清风心中一动啊，心想这小伙子

主动拿住贼知府，现在给我们送来了，武功又这么不错，真要是他也在我们跟前，一起保着龙大人查办这古林青云山，为国尽忠，那该多好。马清风心中这么想的呀，他这眼睛就不错神的盯着范德。这范德心中也生出来了一种想法，心想，我现在学武术也已经有十几年了，可是我是随我叔叔学的，属于门里出身，还没有师父。乔马清风出自名门大派的武当，根基又那么深，尤其是方才把我打趴下了，到现在我不明白用哪招，是用什么样的招数把我打趴下的，看来人家比我高的不是一点半点，我要能有这么一个师父，我也心满意足了。想到这儿，他撩衣襟给马清风跪下了。哎呦，马清风赶紧蹦起身来，伸手把他往起拽。范德，你这是干什么？马大侠，在下有一事请求，还望马大侠能够答应。大家全愣了，什么事儿啊？怎么跪着说呀？马清风说，你站起来说吧。马大侠，我跪着说，你要能答应我这个请求，那我就站起来，要不然的话我就跪个钉糟木烂，我也不起来。马清风没招了，好吧，那你说吧，只要我能答应的，我一定答应。好，老人家，我想拜您为师父呀。在座的屋里边这些人可都愣了，没想到范英范氏兄弟侄子这范德能拜马清风为师傅。你看刚才这小子和马清风还比武，厮杀了五十多合，好歹让马清风把他砸个跟头。哎呀，这小伙现在要拜马清风为师，可出乎预料。马清风一听，胡扯，赶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小伙子眼泪上来了，师傅，是不是您看着我毕竟十分愚昧鲁莽，到这儿来不分青红皂白，不报姓名就和您比武，您心里边啊恨怨我了。我要拜在您的门下，您认为我是有辱您的门派，所以旨意不允呢。老人家，如果您要不收我当弟子，我想我这辈子也没什么大出息了，我还不如死了好。师父，你要收我，我就起来，你要不收我，我就跪死当场。你看范德，他要是想好了的主意，自己那就一个胡同走到底，绝不带拐弯的了。说着话眼泪还淌下来了。马清风故意倒了，想把他扶起来，那都不行。江南三侠也都为难了。马清风啊，你说你收不收这个徒弟吧？你要不收他不起来，搁这软磨硬泡；要收了他，确确实实马清风毕竟年轻，出徒时间不长，虽然功夫很好，但是收别人为弟子好像这个资格上，这个资历上啊有一些不够。大家呀都在为难着，吧嗒帘子板一挑，外边进了一个人。清风，我看呐，这件事情你就答应了吧。范少侠愿意拜在你的门下，说明你就够他的师父，这样一来你和范老英雄不就有亲近的关系了吗？多亲多近吧。啊，哎呦，大家一看是钦差龙大人。马清风赶紧起来，大人，他这个，清风不要多说了，姻亲接亲，焉有皆有嘛。范德呀就地没动，回转身子给龙大人就磕头，谢大人与我保举此事。这小伙挺会来事啊，把这人情面子呀都送到龙大人这儿来了。马清风也没办法了，只好扶起范德，收了这个弟子。江南三侠他们都为马清风高兴。
大家心想，清风啊，你这回算妥了，你收范德为徒弟，你和范英那个关系该有多么亲近呢？以后打青云山或者闯荡江湖，真有个马高凳短山高水远的，一个条要送到山西大范家屯，范英要拎着刀一出来，江湖人哪个不给面子？妥了。这时候范德啊是挨个施礼挨个磕头，小伙子高兴得了不得。这时候龙大人看马清风把收徒弟这事儿也弄明白了，他向马清风一摆手，清风啊，大人，古林青云山这伙恶贼大闹府衙，终于被你们给打退了，可是我也不想坐以待毙，我立刻写折本报到北京城与当今万岁，请他老人家马上下旨意，发派人马攻打青云山，抄脚反王。马清风大家一听，一个个是群情激昂，这才引出来血战青云山。

0: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广播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由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大明剑侠》。
2: 上回书正说到马清风喜收高徒，范德范中本小伙子一定要拜在马清风的门下，最后清风把他收下了。江南三侠大家都为马清风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啊，马清风就和范德的叔叔天下第一刀范英关系亲近了，真的闯荡江湖有个为难遭宰的了，老爷子范英范世雄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可是宋玉在旁边琢磨来琢磨去，到了马清风跟前，一撩衣襟儿，与马清风跪下了。哦，清风一愣，宋玉，你这是干什么？马大哥，看着范德范中本拜在你的门下，瞧着你有弟子江南二小郑氏三雄，我为你高兴，现在我更羡慕他们呢。我决定从即日起，宋玉宋光明就拜马大侠您为师，您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我给您磕头了，梆梆梆梆。宋玉趴地下是磕头有声。马清风一看，你赶快进来，你起什么哄啊？这马清风的父亲就是想当初的吏部天官马刚老大人，那么马刚老大人和宋玉的父亲铁笛仙苦命大侠宋世和是朋友，宋玉这次一出事就管马清风叫大哥，那就兄弟论着呗，怎么还要叫师傅呢？宋玉啊，过去也有点不服马清风，可是自从北京城马清风削伤阮浩野的头皮，再保着龙的人巡防四川这一路前来，宋玉服了。马大哥武功远在我宋玉之上，规规矩矩拜为师傅吧，好好的跟我这师傅学艺，我也出息出息。您看呐，马清风和宋玉这一生既结为师徒之谊，又是莫逆之交换命的朋友。现在宋玉改嘴管马清风叫师傅，马清风听着还有点膈了，伸手把他往起拽，你别胡说八道，赶快起来吧，啊，谢师傅了。你看我管你叫师傅，你往起一拉我，那就是同意了。江南三侠一看，宋玉啊宋玉啊，他跟着起哄起哄。宋玉说，我说三位叔叔大爷啊，各位，你们都是我的宝师叔宝师大爷，龙大人呢是我的宝大人，以后我师父要不承认我，我就找你们算账。大伙儿轰全乐了，大家全乐了。就在那屋角有一位在那儿哭了，哎呦，这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大家回头一看，谁呀？是那小孩沈燕，宋玉领来的那个小兄弟。沈燕在那一哭，大家一瞧，这怎么的了？沈燕你哭什么呢？
3: 我没哭什么，看着马叔叔收这么多徒弟都这么有出息，我为

马修修高兴。可是我呢，反正我也无能，我岁数还小，净办吧。等我好好苦练几年，有点功夫了，我再给他老人家磕头，管我马叔叔叫媳妇。呵，大家一听又乐了，原来这孩子也想拜马清风为师傅。你看这孩儿小滚儿大，可真是的。沈燕看大伙儿一乐，乐什么呢？我跟你们说，我和我西哥宋玉从家里一出来到北京，见着了我马叔叔。宋玉管马叔叔叫马大哥，我就没叫马大哥，叫的马叔叔。为什么？不就想有教一义，拜在我马叔叔的门下吗？那么马叔叔收这么多徒弟不收我，我心里难受。还没等别人说话呢，马清风过来了。沈燕呐，真想拜马叔叔为师傅吗？可不想什么的，给我磕头，管我叫师傅，这个事儿就妥了。真的假的呀？孩子的小眼珠瞪溜圆，像做梦似的，简直不敢相信马清风的话。马清风知道这孩子是宋玉的义弟，也是走内级剑侠，拜在我门下，我马清风教不好，那不让人笑话吗？这个孩子不然，我照顾好他就行。所以说马清风那张嘴就答应了。哎呀，这孩子高兴的趴地下磕了三多个头。宋玉一看，你赶快起来行不行？赶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伸手把他拉起来了。宋玉现在欢起来了。师傅，现在您是桃李满天下呀，看看屋里这一房，这么多年轻的都是您徒弟，那么我们是不是得排排座次，谁是顶门大弟子，谁是老嘎的啊？江南三侠一听，清风啊，你还真得排一排，确实应该有个大徒弟二徒弟什么的啊。哎，得弄明白了。宋玉说，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我师父顶门大弟子。马清风还没等说话，江南三侠把他话就拦住了。宋玉啊，你往后排了啊。清风，范德是你的顶门大弟子啊，别人都得靠后。马清风也点头，除了范德那谁也排不上来啊。范德一听还不好意思了，师父，这几位师兄都是先入的门，先入门者为大，那我还是靠后吧。宋玉说，你看你范德都自己都这么说了。宋玉，你往后排，范德是第一个。哎呀，那好了，那我是二师兄啊，按规矩师弟都得给师哥磕头啊，那么我就给师哥磕头了。说着话，宋玉给范德啊跪下了，梆梆梆磕仨头。还没等范德往起拉他，他站起来了，回过头冲着江南二小、郑氏三雄和沈燕，我让你们都听着，马上都得给我磕头。大伙儿一看，好嘛，闹了归齐啊，他是为了接这几个头。你还真别说，江南二小、郑氏三雄和沈燕都规矩的与宋玉磕头，给范德施礼，相互之间都见过礼了。龙大人在旁边看着高兴，瞧着马清风现在可出息的了不得了，就这帮徒弟啊，是拿出来都个顶个的精神带劲。龙大人说，你们唠着啊，我先过内屋去瞧瞧。是大人，是大人。龙大人回到自己的书房，告诉师爷立刻起草给万岁的折本。时间不大，这稿子写完了，龙宝山亲笔写好折子，前后一看写得很清楚。从自己离开北京，是过山西，过陕西，如今来到成都，像什么澹台镜、率人夜间行刺之事都写上了，而且着重写明马清风、宋玉众群侠舍死忘生，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这些剑侠是可歌可泣，太了不得了。龙大人这面写好折子，这天哪就快黑下来了。这个时候宋玉和马清风在外面求见，龙大人告诉赶快进来。

0: 清风宋玉进来上前施礼，大人，哦，赶快坐下坐下。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吗？马清风看看宋玉，宋玉一乐，那就我说吧。大人呐，刚才我们几位剑侠合计了一下，成都府是你老人家巡查四川的最后一站，可是古林青云山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着啊。这样呢，我们是不是派出几个人到青云山前边看一看，他们青云山什么青龙闸白虎闸呀，还有水寨朱城啊，我们都记在心上，以后打古林青云山时候心里边有个谱啊。龙大人连连点头，清风宋玉，你们想的对。不过派谁去为好呢？大人，我看这么办，明天天亮，我和我师父，我们两个乔装改扮，弄一个客船，就从盘龙江上，然后就划奔古林青云山呐那边去。我们乔装改扮到山前查看一番完了，我们就回来，让江南三侠和杨碧李峰那些侍卫们在府里边啊保着您。估计着呀，就是敌方要行刺，晚上可能来，白天来这个不大容易。这样呢，明天早晨我和我师父，我们两个就领着一些人就出去，等傍晚的时候我们再赶回来，大人您看怎么样？龙大人点点头，好，就这么办。这个事儿定下来了，老少剑侠一夜也没睡好。那么昨天晚上有谭台静他们行刺，今天晚上不一定不来呀。可是一夜没有什么差错，天光大亮了，龙大人安然无恙，马清风宋玉准备好了。这两位又叮嘱江南三侠孟道长和刘楚天和其他别的弟子们，一定要好好的守护着府衙。他们俩呀，率领着龙大人手下的20名亲军和10几名侍卫，这才离开成都府，顺着西门出来。他们一瞧啊，前边有人早已经把船准备好了，是一个大客船。那么船上摆船的那个船夫都是府中的官差，乔装改扮。宋玉一拉马清风，师傅，咱们俩上船舱里边去，别在前边站着。清风点头，他们上跳板来到船上，直接往里来。那些侍卫一个个也都换了衣服了，不太露相了，有的呀在船舱里，有的在外边站着。就这样，船是逆流而上，哦，船压水浪，水打船帮，就这只客船直接够奔古林青云山前而去。古林青云山距离成都府有200来里地，顺着水路走啊还较近一些。就这样，是过了晌午，快到黄昏时，他们才来到青云山不远处。呵，离老远放眼一看，就见青云山呢，是青松翠柏，树木狼林，青翠翠一片。青云山前面这个江面，盘龙江相当的宽阔，它左有青龙闸，右有白虎闸，7里地的水寨竹城，水寨竹城上每隔不远就一个竹楼，竹楼里边有楼兵，都是水寨的，在上面把守着。那个青龙闸和白虎闸都是万斤大闸，要不启动这个闸，你想进青云山那是势比登天。宋玉和马清风他们在看到青云山之前也都掌握一些情况，例如青云山方圆千里，三面环江， 背后还是万丈高崖，那个争可说得上进可攻退可守。这个山上屯兵20几万，战将足有1000员，为首的就是大帅澹台镜。这个王子朱厚颜就想找好机会往北京杀呀。马清风、宋玉他们就站在船边往前看着。他们在这面观察着古林青云山，哪里晓得有巡江的已经发现了。哎呀，一只客船，这客船你就在江面上划过去，这也正常，怎么不走了？离着我们水寨竹城不太远，停那儿了，出了什么事儿？抛了锚了？不像啊。呀，船上这些人一个个都带着家伙，虽然像买卖客上的打扮，但是那精气神都很足，挺着胸，叠着柱，昂着头往我们山上瞧，莫非是探山的不成？马上报告水寨寨主。水寨寨主一瞧，没敢擅自行动，他立刻报到了铁瓦阴暗殿。阴暗殿上，明王朱厚颜和手下的军事大帅们正在商议军事，也就是合计着怎么对付龙宝山，怎么对付那嘉靖皇上。澹台镜行刺未遂，已经回来了，就坐在了大帅位置上，还有陆军大帅阮浩野、水军大帅赵冲、护国大军士夏侯潭、护国副军士周怀一，这些人呢是说三道四，讲长言短，正在这儿唠着呢。下面水寨寨主上来了，报王家千岁，就在盘龙江上发现一只客船，有人往咱们山上窥探，往王家下旨定夺。朱厚颜一缕海下花白然，这个莫非是龙宝山派来的人不成？冷血杀手阮浩野噌一下就站起来了，王家千岁，我领人到前边瞧上一瞧，要真是龙宝山派来的人，我让他们有来无回。这阮浩野是恨透马清风他们，他这头皮让马清风给削掉了，这伤口是好了，这法卵没了，中间鹅卵大小那一片都削得溜平，现在他的法卵呢是假的，假头发，要不然秃噜光叽的也不好看呢。他一想到大师哥亲自出马都没有杀得了那龙宝山，他心里边啊就觉得闹挺慌，就凭我大哥的武术谁能够挡得了啊。哦，马清风的师傅林光佛道月出来了，其实道月那和我大师哥也比不了，只不过我们一时是料敌不明，深入成都府，天光又亮了才使龙宝山活下来了。你龙宝山活下来了，你就背地乐去得了，得寸进尺，还跑到这儿来要窥探窥探。水军元帅赵冲也站起来了，阮元帅，我愿陪您一同前往。明王朱厚颜向他们两个点点头，那么二位元帅就辛苦一趟吧。他们两个下了铁瓦阴暗殿，直接够奔盘龙江江边，把船只准备好了，领着10来号人嗖嗖嗖蹦上船来。
1: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开开青龙闸，这大闸呀轰一座响提起来了，他们这些小船啊叉叉着呜呜呜呜过青龙闸，顺流而下，直接够奔马清风、宋玉他们这只大客船。这时候有侍卫发现了，马大侠， 林已经起开青龙闸，从里边出来船了，好像是奔咱们来的。清风一看，宋玉，我们回去吧。
2: 师傅，说心里话，我现在这么瞧瞧青云山还真不过瘾，我真想啊和这些贼比划比划，提上个三五个人头回去向龙大人请功。
0: 哎，得了得了得了，咱们已经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调转船头走。这些官差是马上划船调转过来，船压水皮，水打船帮，压浪奔舟，哇，顺流就往回来。可有一点呢，古林青云山出来的都是麻洋小战船，一个船上站着那么三五个人，这小船就像汽艇似的飞快，嚓呼哇，绕到客船前边去了。马清风大家一看，正对着他们大客船前边那个麻洋小战船上立着一个老头子，60多岁，阴森森的脸膛，三角眼，大眼皮往下耷拉着，花白胡须扇在胸前，穿着一身灰衣，肋下配着一口宝剑，不是别人，正是冷血杀手阮浩野。哎呀，马清风一看阮浩野，那个绝不小瞧啊，别看北京城自己赢过人家，不过毕竟那是宝剑断奔剑巧胜阮浩野，就阮浩野和澹台镜号称黄山名剑，和自己师父武当三剑并名，自己如果疏心大意的话，就得惨败在人家的手下。现在别卖黄，36计走为上。马清风摆手，不要停，快往前去。宋玉也喊，太给我往前冲，咱们船大他船小，把他船给他撞翻喽。哇，这只大客船呢是飞了一般的，呜一下子就撞向阮浩野这只麻洋小船。阮浩野在小船船头之上，老梅往起一挑，三角眼皮呀也立了起来了，嘎嘣苍凉，肋下三门剑出匣，正好大客船也到了，他的小船上借着小船在水瓶上来回那么一飘荡，这个力咔腾了，他就落到了客船之上。船上的亲军侍卫人等齐了咔嚓，赶紧把家伙拽出来了，个个面带惊恐之色。马清风背后亮剑，这就要向前去，宋玉一把把马清风拦住了。
2: 师傅，你慢着，我挡是谁呢？原来是阮浩野，这不是你手下败将吗？像他这样的也就弟子收拾收拾的，您要如果给他一下子，那不是以强欺弱吗？
0: 这几句话没把阮浩野的鼻子气歪了，不过阮浩野也糊涂，宋玉不跟马清风叫大哥吗？怎么现在管马清风叫师傅了？这是怎么回事？他还没等想明白呢，宋玉嗖的一下子就蹦到他前边来了。马清风当时心中一提了，宋玉小心，因为阮浩野身份在那儿呢。宋玉，你才飞多高蹦多远啊，要跟阮浩野搭上手，大概一个照面也过不去吧。可是就见宋玉站在阮浩野前边，安然自若，稳如泰山呢。
2: 我说老阮呢，老阮，
0: 宋玉。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猪油，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猪油炒菜等等记忆就会从脑海当中浮现了，一般童年的味道也随之在味蕾深处绽放。但是最近几年关于猪油的争议也屡见不鲜，有人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就不吃。有人说中国人祖祖辈辈使用猪油，现在不吃猪油了，心脏病反倒成了第一大杀手。猪油有解毒、预防癌症等疾病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巍和您说说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还是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猪油这么香？一方面是因为猪油本身作为动物油脂，香味儿别有一番风味。猪油的脂肪酸组成跟花生油、橄榄油不同，猪油脂肪酸中硬脂酸、油酸和棕榈酸的含量比较高，还会产生很多醛类、麸喃类、酮类、烃类等香味物质，对于经常吃植物油的人们来说，闻起来的新鲜感也会让人觉得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美拉德

反应的作用。熬过猪油的应该都有印象，猪油是用猪肉加热熬出其中的油脂的。在高温熬制的过程当中，猪油中的羰基化合物会和氨基酸等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常见的反应，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的优点就是会产生很多香味物质，包括还原酮、醛和杂环化合物等。此外，高温导致的脂肪氧化反应也会产生一些香味物质。目前发现，猪油里有硫化物、吡嗪类与醛类等70种香味成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猪油的芳香。而且由于高温的作用，这些香味物质变得不太容易挥发，会一直低调地保留在猪油里，只有在温度变高的时候才能被我们闻到。所以猪油炒菜拌饭会那么香，会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实际上呢，来自于不同的部位、不同熬制的方法、不同加水比例做出来的猪油香味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人认为背标油香味较浓，板油和网标油的焦糊味重一点，还有人认为猪肥膘、猪板油按照1:4制作出来的猪油比猪肥膘、猪板油2:3的要更好，所以每个人记忆里猪油的味道也会有不同。猪油很香，做饭菜好吃，但是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呢？其实作为一种油脂，猪油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跟其他油脂差不多，猪油的主要营养作用是给我们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维生素。从营养分析来看，100克猪油中含有最多的是脂肪，有 88.7 克，还有4克左右的水。它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89微克 RAE 的维生素 A， 21.83 毫克的维生素 E， 当然也有110毫克的胆固醇。除此之外，猪油中的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了，比如只有0.8毫克的锌，0.05毫克的铜。跟常用炒菜的花生油、菜籽油之类相比，猪油的特点是饱和脂肪酸更多，所以在常温下就是半固态的膏状，用它做食物，在常温下也可以成固态藏在食物当中，不像加了很多植物油那样在室温下会渗出来，让你吃起来很细腻，但是又不至于太油腻。而且呢，饱和脂肪的热稳定更好，所以猪油也更合适煎炸等高温烹调。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吃猪油呢？实际上，适当的脂肪对身体同样重要。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身体也需要一些脂肪来合成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比如前列腺素、胆固醇、一些性激素。除此之外，脂肪还可以保护皮肤、构成组织细胞等等。从营养的角度，油脂的作用包括提供必需脂肪酸，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构成机体组织和保护成分，提供热量。所以油脂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猪油也不例外。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猪油可是补充能量和营养的好手。几十年前，人们买猪肉愿意要肥肉而不愿意要瘦肉的，就是因为肥肉可以用来熬猪油。那个时候上海人很喜欢吃一种猪油菜饭，就是用猪油把青菜炒至半熟，再拌到大米里用烧饭锅煮熟。而且考究一些的城里人吃菜饭的时候还有往饭碗里拌一点熟猪油的习惯，以增菜饭之香。实际上从目前营养学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吃太多猪油对心血管的伤害还是更大一些的。首先，猪油中的脂肪很大一部分都是饱和脂肪，占到了40%以上。大量研究发现，饱和脂肪摄入过多会增加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目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膳食指南、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心脏协会以及其他的很多心血管相关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都是建议人们应当限制饱和脂肪的摄入。目前通常建议饱和脂肪所提供的热量不超过每天总热量的10%。其次，猪油吃太多，总脂肪摄入过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一般来说，我们每天吃的脂肪所提供的能量最好占身体所需全部能量的25%左右是比较好的。如果脂肪的功能比例达到30%以上，就容易罹患多种慢性病。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骑行作为一种健康的出行方式，是能让人充分享受旅行过程之美的运动。这些年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健身热情高涨，爱上骑行运动的人越来越多。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和您分享环保又健康的骑行运动。骑行运动到底好在哪里呢？骑行运动好在哪儿？第一，改善心血管功能。人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手臂和躯干相对静止，两条腿来回蹬踏，下肢的血液供给量相对较多，心跳往往会比平时加快2到3倍。骑车时腿部的运动能够把血液从血管末梢挤压运输回心脏，这就强化了微血管组织，在医学上叫做附带循环。长期规律地进行骑行运动，能使人的心肌收缩有力，增强心脏功能，同时促进外周血管的微循环，因此骑行是预防心脏病的最佳运动之一。第二，强化肺功能。骑行运动会增加肺部肌肉的收缩能力和肺通气量，长期坚持锻炼能够显著增加肺活量。同时，因为骑行是室外运动，人在较好的空气质量环境下配合增加的肺通气量，会明显提高肺的呼吸功能。第三，预防大脑老化。现代运动医学研究证实，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使左右侧大脑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及偏废。骑行还会使人的血液循环加快，帮助大脑摄入更多的氧气，因此人骑行一段时间后会觉得大脑更清醒。第四，增强肢体协调性。人在骑行的时候呢，需要两条腿交替蹬踏，上肢掌握车把，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四肢的协调性，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锻炼髋、膝、踝关节，调动颈、背、臂、腹、腰、腹股沟、臀部等处的肌肉、关节和韧带，从而促进全身肌肉的协调性。第五，减肥瘦身塑形。骑行是周期性的有氧运动，可使锻炼者消耗较多的能量，燃烧更多的脂肪，同时塑造结实的肌肉。比起那些仅靠节食减肥的人，减肥效果更为显著，还能使身形更为匀称。第六，促进心理健康。经常骑行能够帮助减轻心理压力，缓解焦虑和沮丧情绪，培养乐观和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此外，相比其他的运动方式，骑行运动还有简单、安全、环保、经济等优势。虽然骑行运动益处多多，也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如果不注意方法，可能会适得其反。几类特殊人群，包括重度高血压患者、高度近视者、严重的下肢关节疾病患者等，不适宜进行骑行运动。对于严重的痔疮患者来说，长期骑行可能会压迫磨损局部，引起肛周瘙痒、疼痛等不适症状。选购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身高体重、身材比例来选择适合的自行车。如果自行车太大或座椅太高，而骑车者个子比较矮，就会造成人骑自行车时身体不舒服，动作不协调，容易摔倒。骑车者只能勉强上下左右摇摆地蹬踏，使会阴部与车座不断摩擦，就可能会导致疾病。骑车者身体过度前倾的时候，为了观察前方路况，必然要抬头仰颈，这是一种强迫性姿势，可造成颈部肌肉紧张。而骑车时腰部过屈的姿势会增加腰椎间盘的负担，久而久之会增加腰肌劳损和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风险。因此，骑行者要注意保持正确的骑车姿势，当骑车时间较长的时候，要注意变换骑车姿势并适当休息，坚持循序渐进的锻炼，不片面追求力量和速度。有些骑行爱好者只追求力量和速度，没有经过长期训练就突然高速骑行、长途骑行，这样对身体的伤害很大，严重者可能导致关节积液。

炎症，甚至软骨和半月板损伤。初学骑行者先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频率后再增强运动量。普通人每分钟的蹬踏频率在60到80次，每次骑行前要有20分钟低速度的热身，使身体微微出汗即可。最后还要提醒大家，骑行可能有遭遇外伤和交通意外的风险，因此骑行前要规划好路线，不要选择坎坷不平的道路，遵守交通规则，戴好头盔，以免脑外伤和骨折。祝所有骑行爱好者合理科学运动，获得身心健康。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是坏，以及经常骑自行车收获竟然这么多。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都说择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人这一辈子呀，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此了。退休之后带上老伴儿，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愿望。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城市适合养老呢？我们要综合考虑气候、物价、交通、医疗等各个方面的因素。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为大家整理了中国十大养老的圣地，看看首先有没有您的家乡，其次哪个城市您更喜欢。说到中国适合养老的十大圣地，排名第十的是广东肇庆，它处于北回归线上，是一片绿洲。当选的理由呢，是肇庆市啊处于南亚热带北回归线上，位于广东省西部，是一座常住人口只有40万的地区级中等城市，也是一个城市与湿地同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型山水城市。这里面雨水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植被丰茂，有天然氧吧和城市森林之美誉，而且生活成本不太高，是一个比较适合生活，尤其适合老年人生活的城市。排名第九的是广西东兴，长寿之乡。当选的理由是啊，百岁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0.34%，有难得未受污染的净土海域。东兴集边海山少数民族等特色于一体，有两家国家4A 级的景区，多家国家 A 级景区，拥有着上山下海又出国的知名品牌，是中国最佳生态旅游城市。当地的百岁老人占总人口的10.3%，在当地与巴马一样被称为长寿之乡。排名第八的是福建龙岩，山美景奇。当选的理由就是山美水丽楼奇动神。龙岩自古因山而美，因水而丽，因楼而奇，因动而神。这里面所说的因山而美啊，是指冠至山，它是国家自然遗产。因水而丽呢，在龙岩拥有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九鹏溪。因楼而奇，相信大家都知道福建土楼。因动而神啊，是因为这里有国家4A 级旅游区龙产洞。龙岩市呢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平均的气温是18.7度到21度之间。龙岩距离厦门是142公里，交通呢也相对比较便利。排名第七的是云南大理，世外桃源。当选的理由就是苍山溪水流过古城，庭院内花开四季。其实提起大理啊，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立刻会闪现出苍山洱海的美丽画面来。那里有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淳朴的民风民俗，慢节奏的生活。老了就来大理古城，择一处小院种满鲜花，没事的时候在古镇里头悠闲地转转，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品茶赏景，这样的日子真是无比的惬意啊。排名第六的是浙江舟山，海上花园。当选的理由呢，是浓郁的海岛风情，深邃的海洋佛教文化。浙江舟山是全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平均气温是16度左右，气候宜人，最适合人类居住。生活在舟山上的人很悠闲，甚至有点散漫，但是文化氛围却很浓厚，无论男女老少都懂得生活。舟山境内拥有着众多的佛教文化景观、山海自然景观和海岛的鱼俗景观，
所以来到舟山可以尽情的饱览海岛风情画卷，深刻领悟海洋的佛教文化，充分的体验海滨休闲度假，亲身探索神秘武侠传说。排名第五的是辽宁丹东，闲适安静。当选的理由是温暖湿润的温泉疗养胜地。丹东依山临江面海，属温带季风大陆性气候，南部呢是属于半大陆半海洋性气候，气候宜人，夏无酷暑，冬无严冬，年平均气温啊是90摄氏度，是东北地区最温暖和湿润的地方了，素有北国江南的美誉。丹东地热资源非常丰富，现有的地热天然露点就有17处，是北方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境内的江河湖海山泉林岛等自然景观开发形成了国家级省级以上的旅游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就有24处，一点也不用担心没地方去。排名第四，四川都江堰，天府之源。当选的理由就是生态好，水质佳，人均寿命长。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都江堰就是四川的生命之源。都江堰历年来最冷的月平均气温是4.6摄氏度，最热的月平均气温是24.4摄氏度。饮用水源与植被茂密的林地，水源含氧藏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人均的寿命是77.1岁，比全国的人均寿命要高了5.7岁，获得了天然氧吧和长寿之乡的美誉。排名第三的是江苏扬州，温婉悠闲。当选的理由是空气清新，饮食考究，生活闲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江苏扬州可谓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好地方。作为江南水乡，扬州城的水乡风光可谓一绝，只要一打开窗户便能够欣赏到美丽的水乡景色。这里气候温润，生活悠闲，是绝佳的养老之地。早上无碳健身，晚上悠闲逛街，出门不堵车，街上风景好，逛到哪里都能买到好吃的，这是扬州人一天生活的真实写照。而如今这一点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们到这里度假和养老。排名第二的是山东威海，清雅精美。当选的理由呢是三面环海，风光秀丽，古迹众多。美丽的海滨花园城市威海，花满街，树成荫，宁静整洁的市容环境使这里成为了中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威海具有海洋性的气候特征，年平均气温是12.7摄氏度，每年有近一半的时间空气质量达到了国家级的一级标准。

一年四季不干燥不潮湿。威海海陆空交通发达，医疗水平也高，每个人拥有的医护人员接近了发达国家，全市有各类的医疗卫生机构100多个。排名第一的是海南乐东，被称为小三亚，当选的理由是和夏威夷同属北纬18度，与三亚海水不相伯仲。海南乐东县呢，是一个背山靠海的县城，年平均气温是23到25摄氏度，生活成本非常低。作为海南省的一个县城啊，乐东的生活节奏非常慢，但却拥有着良好的医疗条件。乐东县经常为老年朋友们提供活跃的社交活动，比如说门球、腰鼓比赛。这里还有老年大学，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文化交流平台。乐东县境内的尖峰岭则是一处适合隐居的好地方，它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林区。盛夏凉风习习，空气中负氧离子的含量非常高，有了这样得天独厚的优势，也难怪乐东成为养生的首选之地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项目参保。
1: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3: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
2: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3: 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下线，宝马新世代车型在中国迈入量产阶段。
2: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开幕，辽宁作为主编省全力推介15冬。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从老年餐桌到青年安居，辽宁持续用小切口民生举措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成果惠及每个人。
2: 中午11点，营口市西市区清华街道清华社区的助老食堂已经飘出饭菜香气。67岁的池燕君子女不在身边，一个人做饭就成了难题，做多了吃不了，做少了不值当，常常就是随便凑合一口。直到1年前，社区开了助老食堂，池燕君的吃饭问题才得到解决。
4: 一个人饭难做呀，做完净吃剩饭，在这观察的心意，比如说中午这顿菜，你在家能做这些吗？根本做不了。卫生这方面非常着急，菜饭呢也是总变，换着样做，完了征求我们的意见。
2: 食堂负责人杨小希回忆起开业之初的顾虑，能不能摸准老人的口味，能不能长久坚持下去。他们上门收集居民意见，为老人定制菜谱，同时根据政策设置分级补贴。一晃1年多，食堂稳稳地扎下了根。
5: 65周岁以下的老人13块钱一个午餐，我们的65到75周岁的单餐优惠4元，76往上的我们单餐优惠5元。您可以看一下，就像我们这个今天这道菜，这个小白菜丸子汤，那这个里面的所有的这个肉丸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手工穿制的。
2: 营口市已经连续2年把助老食堂建设列入民生实事清单，民政部门争取各级资金506万元，通过公建民营、民建公助、公建公营等多元运营模式，让15分钟老年助餐服务圈成为可能。营口市民政局养老促进监管科科长吴长山：
6: 去年呢，我们建设了60处助老食堂，从目前运营的效果看都比较良好。今年呢，20处这个助老食堂的项目，在10月底呢也会全部建设完成。今年呢，我们从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完善，从建设补助和老年人就餐补助双向补贴，进一步的扶持运营商，加大老年人的优惠力度。
2: 一餐热饭守护银发生活，一间暖居安放青年梦想。眼下正值秋季招聘季，租房贵，生活成本高，是不少职场新人的安居痛点。大连市

0: 通山区收购存量商品房，定制化改造成特色青年公寓，用安居红利留住青年人才。在市中心的一处公寓里，护士李英男正在收拾新家，40平方米 loft 户型，拎包入住，月租只要800元。
1: 租金很合适，再就是物业取暖他这也都给包，可以自己做饭，比我原来那个房子好，生活上的开支吧也会少一些。
0: 今年以来，大连市中山区已盘活存量房产，改建人才公寓494套，为846名年轻就业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大连中山发展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李一夫：
2: 我们根据每一种房产的不同类型，打造不同的人才公寓，基本上在半年之内都能达到一个满租的效果。
0: 民生的答卷写在社区餐桌上，也写在青年新居里。关照老人，善待青年，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让普通人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3: 本台记者宋雨宁、杜红林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抚顺市调研灾后重建和供暖准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科学规划、精心组织、系统施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民生工程建设。
0: 今年汛期，抚顺发生多轮强降雨，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当地正全力推进灾后重建。王新伟深入顺城区汇源乡汇源村集中安置点，实地查看房屋迁建及周边河堤修复等情况，与村民、施工人员亲切交流，强调要根据区域洪水形成机制和灾害特点，提高设计标准，严把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同步完善水电、路网、供暖等配套设施，全面改善人居环境，确保受灾群众入冬前搬入新居。
3: 在新抚区青年路水毁修复工程现场，王新伟详细了解水毁交通重建重建项目实施情况，强调要坚持当前保通行、长远提标准、整体强能力，抢抓入冬前施工窗口期，加紧修复水毁设施，一体谋划推进道路、排水、泵站、河堤布局建设，从根本上提升防洪排洪能力。冬季供暖事关千家万户，是重大民生实事。王新伟来到国电投抚顺热电分公司，实地查看热网设备运行状态，详细了解供暖检修、热源储备、应急预案等前期准备工作，强调要坚决抗涝保暖保障工作，全面完成机组检修、管网隐患排查整治，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做好科学精准调度，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调研期间，王新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抚顺市灾后重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进灾后重建工作。他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坚持求真务实，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进一步优化设计，紧盯蓄时进度，强化全过程质量监管，把每一项工程都建成优质工程、放心工程、廉洁工程，同时做好过渡期生活保障和兜底救助，一户一策帮助解决困难。要把灾后重建与“十五五”规划实施、城市更新、乡村全面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六张网建设深度结合，聚焦水利防洪、市政排涝、气象防灾、山洪地质灾害治理、应急保障、智慧防洪等重点领域，系统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加快补齐工程体系、基础设施短板，提升城乡防灾减灾能力和发展韧性。
3: 要健全基层管理体系，建立网格发现、村级吹哨、乡镇响应、部门报到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设施日常管护机制、群众参与机制、联农带农机制。要加强项目统筹，多方筹措建设资金，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供暖季临近，各地要推动供热服务提质增效，加强供热能源储备和管网设备设施巡检调试，备足应急队伍和物资，引导供热企业积极开展节能改造，加快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全力保障达标、安全稳定供热。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厉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重要文章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要求，传达学习省委有关文件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拟提请二十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问题，深入协商议政，为推动辽宁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心聚力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聚焦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等方面建言献策。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更好助力农业强省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平安辽宁建设建真言、聚共识、添助力。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坚持管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重要文章精神，坚持用改革创新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把政协所能、委员所长和党政所需、人民所盼紧密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将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落实到履职全过程各方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陈启航报道，2026思政课一体化发展与创新交流大会昨天在抚顺开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并致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出席，来自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中小学校和公益组织等方面的300余位嘉宾齐聚雷锋之城，共话立德树人新使命，共探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新路径。新时代希望工程铸魂育人项目新华思政学堂启动以来，推选出一批一线教师的优秀微课，在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经验分享环节，来自不同领域的代表紧扣思政课建设面临的重点课题、现实堵点与创新突破口，分享思考与实践。
1: 昨天2026宝马中国创新日暨第六代动力电池下线仪式在沈阳举行，全新第六代动力电池实现本土化量产，不仅是宝马新时代车型落地中国的重要节点，更是辽宁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档升级、外资核心技术深度本土化的关键突破。本台记者张乐怡发回报道。
3: 刚刚下线的第六代 BMW eDrive 动力电池是宝马新车型的核心一环，而它的正式量产也标志着宝马新时代车型在中国迈入了量产阶段。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款电池从研发到能量制控系统的全链路创新，更看到了搭载这款新电池的新车型成功完成1213公里的极限续航挑战。那我们也了解到呢，宝马还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高销售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并计划到2030年将专为中国客户偏好定制开发的国产车型比例提升至95%以上。
1: 作为辽宁汽车产业龙头外资项目，宝马沈阳生产基地累计投入超过1200亿元，仅第六代动力电池项目投资就达100亿元。

0: 随着本次新型电池正式量产，宝马第六代电驱系统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沈阳本地化生产。宝马集团董事长聂科伟博士。
1: This is a remarkable moment for BMW, for Shenyang, and for China.
2: 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对宝马、对沈阳以及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皆是如此。宝马第六代动力电池正式量产，再次印证宝马始终是中国长期坚定的合作伙伴。新时代将开启宝马在中国发展的新篇章，宝马已准备好引领这一新征程。
0: 此次下线的第六代动力电池不同于单一参数升级，而是通过电芯技术、电控系统、整车架构、智能能量管理的深度协同，兼顾续航能力、行车安全与整车操控性，破解了多数新能源车型性能失衡的行业痛点。根据宝马集团最新战略规划，2027年中国市场将会迎来近20款搭载新时代技术集群的全新和改款 BMW 车型，企业将进一步扩大在华重点车型的本土化生产，也在积极评估并研究扩大中国生产车型面向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出口步伐。记者张乐怡。
3: 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第六代动力电池在沈阳实现量产，意味着宝马下一代电动化技术从研发验证进入了规模生产，也说明沈阳正在成为宝马最新技术和产品在中国落地的重要基地。从传统动力到新能源，从整车制造到核心部件本土化，辽宁与宝马正携手驶向汽车产业的新赛道。
4: 本台记者朱浩辰、李湘荣报道。辽宁省外贸优品中华行暨辽苏合作选品对接活动昨天举办，活动集中展示辽宁外贸优品、辽农优品等特色产品，省内制造、轻工纺织、农特产品、文创等领域62家内外贸骨干企业参加，金融机构、头部电商、商超采购商现场对接洽谈。
0: 本台记者郭丁点陈拓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民政厅等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介绍我省老龄事业发展有关情况。截至到2025年年末，全省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34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2.6%。全省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94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23%。我省相关部门围绕老年社会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顶层设计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普惠可及，银发经济蓄势起航。省民政厅副厅长李双祥。
5: 今年8月，省民政厅在全国率先正式印发审计指引，明确了信息综合养老服务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建设管理标准。
0: 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副行长姚勇。
6: 截至8月末，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累计发放了贷款483.77亿元，我们设立了5亿元的银发贷专项限额，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向养老产业提供信贷融资。
0: 我省养老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老年宜居环境建设提质增量，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进一步落实。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二级巡视员岳爱国。
7: 近年来，全省家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7236部，从出行便捷、安全舒适、服务配套等维度系统推进，让特殊群体生活更便利。
0: 省民政厅副厅长、省老龄办主任陈进。
8: 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养老服务、健康支撑三大体系，扎实推进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为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争强温暖底色。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2026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辽宁省作为主宾省亮相冬博会，向世界展示15冬筹备成果。请听本台记者刘毅颖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10: 我现在在北京首钢园，2026国际冬季运动博览会正式启幕，

0: 辽宁作为主冰省，借助这一国家级的冰雪平台，全面展示十五冬的筹备成果与全省冰雪产业的发展活力。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辽宁展区，一起去看看都有什么。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手套的展台，这个就是奥运冠军王欣迪今年参加米兰冬奥会夺冠时所戴的手套。那生产这个手套的厂商呢，今天也来到了展区现场。今年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的产品呢？
1: 今年我们一共带了三大类。我们手套有专业的防护性，这个是我们结合辽宁的一个本土文化红山文化做的一款文旅型的手套。我们就是想要打造一款专业的，既能保暖又能具有文旅特色文化的这么一款手套。
2: 除了展示冰雪装备，展区还设置了十五冬

0: 沈阳市文体旅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斌。
1: 辽宁这种叫暖冰暖雪，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东北的话，去更多的去体验我们的这方面的冰雪经济，感受到我们东北辽宁冬季的这种温度温暖，以及我们辽宁人的这种热情。
0: 十五冬省委省筹委会竞赛部专职副部长、辽宁省体育局副局长王东。
2: 这次参展呢，也是向全国冰雪企业、体育产业和其他相关企业呢发出最诚挚的邀请，投资辽宁，投资辽宁的冰雪，未来大有可期。
3: 本台记者张艺新报道，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年会将从今天起到18号在朝阳举行。本届年会以古韵朝阳、非遗焕新、让非遗照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朝阳不只是地名，更有着文脉向上、古韵新生的美好寓意。本次年会有哪些亮点，让我们先睹为快。
0: 亮点一，紧扣十五五开局。年会紧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设置十五五非遗保护与发展的新路径主题演讲。亮点二，践行人民至上，全过程贯穿以群众为中心的主线，策划山河古舞朝阳踏歌非遗舞蹈大巡礼行进式巡游展演。
3: 亮点三，延续品牌五好非遗大集，中国非遗创建了五好非遗大集品牌活动，布设120多个室外展位、4处专业展演舞台、28处特色互动展演点位。亮点四，培育青年力量，年会将发布全国青年非遗传承人扶持计划2026年度入选名单，同步举办第一届青年非遗传承人传统工艺清华展，展出50位优秀青年非遗传承人的70余件精品。
0: 亮点五，深化科技赋能，年会设置了科技赋能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展示非遗加科技的最新成果，安排非遗新传播与科技赋能非遗保护创新主题演讲。亮点六，相聚三燕古都，本届年会落户三燕古都朝阳，红山文化、化石文化、三燕文化在此积淀交融。朝阳市作为承办地，拥有303项各级非遗代表性项目，553名非遗传承人。当地还推出景区免费游览、公交免费乘坐、餐饮消费优惠等惠民举措，诚邀广大传承人、市民、游客相聚朝阳，共赴这场非遗盛会。
3: 本台综合消息。昨天，省检察院开展知识产权检查开放日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省检察院特约检察员走进检察机关，实地查看知识产权检查工作阵地，近距离了解知识产权办案机制、检查文化建设等工作情况。
0: 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昨天启动。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开展消费维权咨询、食品安全科普等活动。
3: 昨天，长征长征第六届绿叶对根的情谊辽宁省群众舞蹈展演在沈阳举行。展演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融合群舞、情景歌舞、诗朗诵等多元舞台形式，全景再现峥嵘岁月。活动举办以来，已经累计数10万名群众舞者参与。
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多云，北风3到4级为主，大连5到6级。省内早间最低气温阜新0摄氏度，沈阳、抚顺、本溪、辽阳、铁岭、朝阳1到4摄氏度，其他地区6到1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丹东20到21摄氏度，其他地区都在20摄氏度及以下。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
5: 欢迎收听 FM 一。

0: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0度，盖州21到10度，大石桥20到9度，鲅鱼圈21到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0度，盖州21到10度，大石桥20到9度，鲅鱼圈21到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

0: 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0: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0: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8: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8: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

0: 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3: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6: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5: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7: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5: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8: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5: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9: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5: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

0: 品数增长 15%。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2: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1: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0: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项目参保住房险，工伤保障护平安。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提醒您，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刮风，下雨，
9: 还是晴空万里。
8: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0度，盖州21到10度，大石桥20到9度，鲅鱼圈21到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0到10度，盖州21到10度，大石桥20到9度，鲅鱼圈21到9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5到6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记者观察，从矛盾缠身到安居乐业，老旧小区环境怎么就变好了？
2: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老旧小区的管理真空问题一直是困扰居民的一块心病，然而对于站前区渤海明珠小区的居民来说，这块心病有了一剂良药。在社区这个红娘的牵线下，物业业主委员会从互相埋怨到互相依赖，三方拧成一股绳，让小区有人管，管得好，能长久。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记者张京新。
5: 现在我们来到了站前区渤海明珠小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小区道路平整，环境干净，闲暇时光居民们在一起唠唠家常，锻炼身体，一份安稳舒心、和谐幸福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4: 站前区渤海明珠小区居民刘永珍：
6: 这片地以前都是荒草和建筑垃圾通过物业设计给我们画苗，整个这几个楼两面全在看我们这花园，尤其开春花开的旺盛时候，那个外面都来拍摄来。
4: 我们很难想到，这个2005年建成、有37栋楼、共3358户居民的小区，曾因基础设施老旧、物业履职缺位、多年物业费收缴率不足15%、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投诉每年超200件，脏乱差是居民的普遍感受。站前区渤海明珠小区居民张国荣：
7: 出去的地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出去摔跟头啊都有可能性的。白天呢，你要出门的情况下，那就是一身土，就晴天；雨天呢，就是一脚泥。现在的变化特别大。作为我一个小区居民来看，感到很欣慰。我感觉我们渤海明珠小区是最有幸福感的小区。
4: 居民口中的幸福感从何而来？答案是站前区振华社区筑牢的党建主心骨。一方面，依法依规组建业主委员会，配合区里修设施、整环境、擦亮小区宜居的面子；另一方面，联合业委会给物业立规矩，将安保、保洁、设施维护等11项问题列出清单，并下达60天整改期限，改一项验一项，消一项，坐实小区服务的里子。站前区渤海明珠小区业主委员会副主任梁伟：
8: 我们业主委员会啊，是业主们投票选举出来，大家信得过我们。在这里多亏社区啊，在中间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给我们撑腰。就这么一点点的干，过去那些闹心呐、矛盾的事儿都化解了，小区管理啊也总算走上了正轨。
4: 为预防治理一阵风，站前区渤海明珠小区还建立起社区加物业加业委会加党员加网格员加居民代表6位一体的机制，每季度召开一次联席会，让问题从发现、商量、整改再到回访形成闭环。记者张京新。
5: 在我身后，振华社区的季度联席会议正在进行，咱们一起听听居民反映了哪些问题，物业又给出了怎样的答复。
9: 秋天到了，落叶特别多，请物业能够及时把它清扫干净。
10: 好，我们了解情况了，及时清理。
4: 镇前区渤海明珠小区居民魏丽霞：
9: 渐渐有回应，这样的会我们居民也愿意来，也愿意说。
4: 镇前区渤海明珠小区物业经理陈红梅：
10: 看起来像是给我们挑毛病，其实是帮助我们，我们服务有了方向，整改有标准，跟居民沟通也很顺畅，矛盾少了，理解多了，我们干起活来更有劲儿。
4: 在镇前区振华社区的引导下，渤海明珠小区还建立了暖心便民服务机制，公共区域和居民家里的小修小补不启用房屋维修基金，由物业主动兜底，为居民免费维修解决。镇前区渤海明珠小区居民韩玉珍：
11: 工作做得好，脚踏实地，跟老百姓一样打成一片，真不错呀。要都这样进行下去，老百姓能不欢迎吗？
4: 服务上去了，居民的态度也就变了，物业费收缴率从不到15%升到60%以上，投诉量也由一年200多件降至个位数。园区黑了多年的路灯全亮了，困扰居民20多年的下水外溢问题也被物业春秋两季的定期清掏彻底解决了。镇前区渤海明珠小区居民于艳梅：
12: 我们业主有什么要求，有什么事儿，打电话也能及时过来，给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我们也是给他们点一个大大的赞，也是主动的呢，去交物业费去。
4: 镇前区渤海明珠小区居民王洪相：
13: 房前屋后，现在都跟花园一样，半回的维护啊，所以现在人人都挺自觉。
4: 小区变美了，可愁事还在，私家车越来越多，车位却不足百个，停车难又成了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镇前区振华社区副主任朱晨阳：
14: 在充分征求民意、保障环境品质的前提下，我们将通过局部优化绿地空间、科学增设车位，全力缓解停车难的问题。
4: 从矛盾扎堆、投诉高发到秩序井然、群众满意，镇前区渤海明珠小区探索出一条党建引领、多方共治、长效运维的老旧小区治理新路径，为城市老旧小区精细化管理提供了鲜活的基层样本。镇前区振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刘双燕：
15: 渤海明珠现在业主和物业是互相被需要、互相被关怀、互相被着想的这么一个关系。下一步，镇前区振华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不断完善多方联动共建机制，持续补齐老旧小区治理短板，不断提升小区治理精细化、规范化、长效化水平，全力打造宜居舒心、群众满意的幸福家园。
2: 本台消息，10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学习市委主要领导到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紧扣习近平

0: 总书记对辽宁提出的战略任务，以高质量立法强化制度供给，要聚焦市第十四次党代会部署的目标任务，综合运用执法检查、专题询问、工作评议等方式，与支持与监督之中，以刚性监督推动一府一委两院依法履职，保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组织人大代表围绕振兴发展开展专题调研视察，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等平台，扎实开展代表联系群众日活动，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营口全面振兴上来。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把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把机关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紧扣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用好人大法定监督职权，推动农村环境短板补齐。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对标平安营口建设，强化对公安司法工作的监督，组织五级人大代表常态化下沉基层，多收集社情民意，推动矛盾就地化解在源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海上风电、新材料、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用好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等法定职权，切实推动解决企业和产业一线的实际需求，用好企业家人大代表这支力量，鼓励他们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参与以商招商、招才引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市委主要领导到市人大常委会机关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要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始终做到市委部署要求到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职能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要紧紧围绕中心大局，推动立法监督工作提质增效。要从严抓实自身建设，锻造过硬人大机关干部队伍。
1: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5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2025年版。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史卫东主持学习会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把廉洁要求切入人大依法履职的全过程，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集体自觉。领导干部要对照反面案例反躬自省，把自身职责工作摆进去，真正受警醒、明底线，不断筑牢廉洁思想道德防线。会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立足人大职能抓好贯彻落实，立法工作要增强规则意识和前瞻性，自觉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推动地方规则与国家开放战略有效衔接，监督工作要善用比较视角，借鉴先进城市经验，参照国际相关标准，不断提高监督质效，代表工作要用好代表联络站、基层立法联系点，成为展示制度效能窗口。全体参会人员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梦断官商路》、闵中贵严重违纪违法案警示录。
0: 本台记者报道，10月15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专职副监事长张小斌一行到我市调研，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张春旺参加调研，市委常委、秘书长李仁杰陪同调研。调研组来到中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纪念馆，观看馆内史料图片和历史展板，详细了解营口作为中国红十字运动发源地的百年发展脉络、早期红十字救助历史和人道公益发展历程。 调研组对营口得天独厚的红十字历史资源和特色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希望我市充分用好发源地独特红色资源，持续

0: 深耕红十字文化传播，常态化开展公益宣讲、群众科普、志愿服务等活动，传承百年博爱初心，不断夯实基层红十字阵地建设，持续提升营口红十字事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稻浪铺金农事忙，我是水稻秋收有序展开。
2: 眼下我市 61.2 万亩水稻陆续成熟，一片片金黄稻田铺展在乡村沃野，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水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走进大石桥市石佛镇魏家塘村，连片水稻穗粒饱满，稻香四溢。在农户范立平的稻田里，两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脱粒一气呵成，金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辆，依靠全程机械化作业，昔日繁重的秋收作业变得省时省力。农户范立平：
3: 咱家今年种了1800亩地吧，在三个村里租来的，流转过来的，今年能达到1600斤不错了。以前全和人干的，现在全自己干了，全那个机械化，自己家的购物机呀、插秧机呀、铲车啥的，收割机全有，全都利用上了。
2: 相较于过去人工收割费时费力的状况，如今一台收割机日均作业量可达数十亩，大大缩短了秋收作业周期，推动秋收生产全面提质提速。截至10月10日，我市水稻已收割11.71万亩，收割进度达19.11%，预计10月15日前进入集中收获期。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说到猪油，大家首先联想到的就是香，猪油拌饭、猪油渣、猪油炒菜等等记忆就会从脑海当中浮现了，一般童年的味道也随之在味蕾深处绽放。但是最近几年关于猪油的争议也屡见不鲜，有人说猪油饱和脂肪含量高，是心血管疾病的元凶，能不吃就不吃。有人说中国人祖祖辈辈使用猪油，现在不吃猪油了，心脏病反倒成了第一大杀手。猪油有解毒、预防癌症等疾病的作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许薇和您说说猪油对身体到底是好还是坏。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猪油这么香？一方面是因为猪油本身作为动物油脂，香味儿别有一番风味。猪油的脂肪酸组成跟花生油、橄榄油不同，猪油脂肪酸中硬脂酸、油酸和棕榈酸的含量比较高，还会产生很多醛类、麸喃类、酮类、烃类等香味物质，对于经常吃植物油的人们来说，闻起来的新鲜感也会让人觉得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美拉德反应的作用。熬过猪油的应该都有印象，猪油是用猪肉加热熬出其中的油脂的。在高温熬制的过程当中，猪油中的羰基化合物会和氨基酸等就会发生一种非常常见的反应，美拉德反应。美拉德反应的优点就是会产生很多香味物质，包括还原酮、醛和杂环化合物等。此外，高温导致的脂肪氧化反应也会产生一些香味物质。目前发现猪油里有硫化物、吡嗪类与醛类等70种香味成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猪油的芳香。而且由于高温的作用，这些香味物质变得不太容易挥发，会一直低调地保留在猪油里，只有在温度变高的时候才能被我们闻到。所以猪油炒菜拌饭会那么香，会让很多人流连忘返。实际上呢，来自于不同的部位、不同熬制的方法、不同加水比例做出来的猪油香味也会有所不同。比如有人认为背标油香味较浓，板油和网标油的焦糊味重一点，还有人认为猪肥膘、猪板油按照1:4制作出来的猪油比猪肥膘、猪板油2:3的要更好，所以每个人记忆里猪油的味道也会有不同。猪油很香，做饭菜好吃，但是猪油的营养到底如何呢？其实作为一种油脂，猪油也是有它的营养价值的。跟其他油脂差不多，猪油的主要营养作用是给我们提供油脂和脂溶性维生素。从营养分析来看，100克猪油中含有最多的是脂肪，有 88.7 克，还有4克左右的水。它含有丰富的脂溶性维生素，包括89微克 RAE 的维生素 A， 21.83 毫克的维生素 E， 当然也有110毫克的胆固醇。除此之外，猪油中的矿物质含量就比较少了，比如只有0.8毫克的锌，0.05毫克的铜。跟常用炒菜的花生油、菜籽油之类相比，猪油的特点是饱和脂肪酸更多，所以在常温下就是半固态的膏状，用它做食物，在常温下也可以成固态藏在食物当中，不像加了很多植物油那样在室温下会渗出来，让你吃起来很细腻，但是又不至于太油腻。而且呢，饱和脂肪的热稳定更好，所以猪油也更合适煎炸等高温烹调。那么我们到底该不该吃猪油呢？实际上适当的脂肪对身体同样重要。要知道我们人类的身体也需要一些脂肪来合成人体所需的重要物质，比如前列腺素、胆固醇、一些性激素。除此之外，脂肪还可以保护皮肤、构成组织细胞等等。从营养的角度，油脂的作用包括提供必需脂肪酸、促进脂溶性维生素吸收。 构成机体组织和保护成分，提供热量，所以油脂对于人体也是有好处的，猪油也不例外。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猪油可是补充能量和营养的好手。几十年前，人们买猪肉，愿意要肥肉而不愿意要瘦肉的，就是因为肥肉可以用来熬猪油。那个时候，上海人很喜欢吃一种猪油菜饭，就是用猪油把青菜炒至半熟，再拌到大米里，用烧饭锅煮熟。而且考究一些的城里人吃菜饭的时候，还有往饭碗里拌一点熟猪油的习惯，以增菜饭之香。实际上，从目前营养学界的研究结果来看，吃太多猪油对心血管的伤害还是更大一些的。首先，猪油中的脂肪很大一部分都是饱和脂肪，占到了40%以上。大量研究发现，饱和脂肪摄入过多会增加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胆固醇，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目前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膳食指南、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心脏协会以及其他的很多心血管相关的指南和专家共识，都是建议人们应当限制饱和脂肪的摄入。目前通常建议饱和脂肪所提供的热量不超过每天总热量的10%。其次，猪油吃太多，总脂肪摄入过高会增加肥胖的风险，也不利于心血管健康。一般来说，

前边啊这一头是个小眼儿，他手里边扣着另一头啊是个小疙瘩，就这小铁桶乌黑散亮。阮浩爷他一看就认出来了，这件东西号称叫天下第一暗器，乃是当代三清教的镇教之宝，三清基石桶。就这个桶里边有50支鸡舌针，就这50支鸡舌针呢，像那个小鸡儿那舌头似的，那么个形状，用剧毒喂着，都不知道多少年了。真要是一靠后边那小疙瘩，也就是那个崩簧，里边那弹簧一顶，咔，把鸡舌针顺着前边那个眼儿打出去，你无论是什么成名的剑侠，来无踪去无影的，只要他跟你比划上你再想躲呀就难了。另外这玩意儿最绝的一点，他只要给你打上，不用打到要害的部位，你3天毒气攻心那就得死，说打到了要害位置上是立刻绝气身亡，世上没有解药。早在100多年前，那时专门管老道的三清教老教主制造的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传了3代了，如今呢就传到了现在的三清教教主张化成道长手中了。要提起张化成啊，